0: 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1: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0: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0: 是不是很
2: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1: 我
0: 们
1: 带我们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罗源。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去过你家，你有很多关于动物的书，你的房间就像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很漂亮，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它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也养过一只狗，但是我有洁癖，然后我就住院了。
1: 这小狗后来怎么样
0: 了？送到我外公家去养了。他家在农村，地方大，把他养得可好了。

为什么那么喜欢？实在非法买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以为我没有转钱就不是买卖，我只想着让金雕怎么能好好活下去，让金雕愿意相信我。我根本没有想过其他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3年的徒刑。 我感觉我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

0: 你是上次那个，
1: 对，被你们泼了一盆水的法官。
2: 你又来干什么？
3: 他们说被我们捕手了，说想教育我们。
0: 我想跟你们聊聊。
3: 你能帮袁校缓刑吗？
1: 我可放告。
0: 袁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
1: 袁校无罪，
2: 保护动物无罪。
1: 袁校无罪，
2: 保护动物无罪。
1: 你们是真心爱金雕，爱这些保护动物吗？
0: 我们当然是真的。
2: 是的，
1: 不是我们在这干什么？
0: 那就好好看看这个。你们不了解金雕的生活习性，不了解它的数量，不了解它对生态的重要性。在弄清楚这个之前，你们不被它喜欢，更不被它爱。
1: 笑笑，一念之差，转运金雕，联系买家，走错第一步，心怀侥幸，买下金雕，私自收养，走错地址，放大笑笑收养金雕的爱心，却绝口不提金雕因为这次买卖圈养而导致的风险。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爱吗？就像周围的人，网络上的人刻薄。
4: 去帮助那些动物们，回到属于他们的栖息地。这才是对笑笑和你们爱的动物最大的善意和帮助。我们愿意去宣传、去科普，我们愿意去保护野生动物。可是笑笑怎么办？他这么年轻，本该有大好的前途。法官，笑笑真的知道错了。
5: 我们也知道错，你能再给小小一次机会吗？
6: 法官，求求你了，再给小小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再给小小一次机会吧！
5: 你的意思，机会好吗？法官，求求你了！
6: 法官，求求你了，再给小小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
5: 施总，孟法官，人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林法官，这是我整理的一些有关金雕的资料，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3年刑期是合理的。

向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如果这个案子能让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就像你跟我上的课，就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0: 肖老师在忙吗？
1: 还好，在学校等一个资料，不算忙。
0: 我能来学校找你聊聊吗？
1: 是袁笑笑的案子要开庭了吗？

0: 这个送给你。这个原本是要扔掉的垃圾，是废品，但它现在是这个植物的家。其实这两天
1: 不总该，只能提醒后来人悬崖勒马。
0: 如果能避免下一个、下一百个，甚至下一千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这个审判就有价值。这是你告诉我的，罗院法官，我相信你，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得到。
2: 经合议庭评议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然而，野生动物的非法买卖和杀害，对其栖息地的破坏，让400多种野生动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所以它们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1: 如果因为我们的喜欢就去交易它，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它。
3: 我们的阳台是一座锁住他们的牢房，大自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1: 同学们，保护野生动物，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
4: 全体起立。
5: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如果有人非法售卖大熊猫，公众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但是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金雕，大家却不清楚。因此，以本案为例，法庭建议相关单位在日后的普法工作上必须重视濒危动物知识的普及。

0: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诉七星运盛化工厂凤凰岭强发集团污染环境案，本庭判决如下：对其非法从事处理污水业务，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323,596元者，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指定环境修复金专户。被告凤凰岭祥发集团以及曾经的下属单位江石化工厂对生产废料管理不当，间接导致生态环境污染，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58,765元者。
1: 被告单位江石化工厂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1,300万元。被告人石磊，原江石化工厂总经理，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被告单位大江天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新阳，大江天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大江市环保局原综合办副主任高原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2: 刘大哥啊，你这个面再不吃就坨了。
3: 我吃。
2: 你这看个新闻怎么这么激动啊？
3: 江石化工这个案子啊，判的挺好的。
2: 先慢慢吃。
4: 这次江石化工厂爆炸事故，给临江的生态环境、企业安全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环境。

0: 心情不好。
1: 你满意我们对凤凰女香发还有七星运生化工厂的判罚吗？
0: 这次的判决应该是我们可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1: 这么说，你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判决了？
0: 广斌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这么判我们没有错。
1: 你就这种赔偿，对这种公司有用吗？那就是九牛一毛。如果赔偿有用的话，那七星之墙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凤凰岭祥发。
0: 但是我们至少实现了突破，我们实现了公益诉讼。你问我能不能接受对运生化工厂祥发公司的判罚？我当然不能接受。运生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就只赔了
2: 100多万。
0: 而袁小小没有主观恶意，却被判了3年，人生中最美好的3年。这样的判罚，作为法官我得接受，但是作为个体，我面对不了。你之前问我，成立环保厅能不能改变现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经手的环境案件数量太少了，我们只是刚刚踏上这条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打退堂鼓，那我们怎么又能知道以后会有哪些可能性呢？
1: 你说的对。加入了环境保护省半天之后，我们能做的就不只是让环保联合会成为原告了。

0: 怎么会来这儿啊？
1: 我来看丹顶鹤啊。
0: 好啊，欢迎来到大自然。
1: 对了，我进来的时候听工作人员说你是这儿的志愿者。
0: 对，我定期就会来到这儿。其实我对这里的情感很复杂，反正我的命运和这里是无法分割的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这儿，守护湿地和丹顶鹤。他是森林公安，所以只要我有时间就会来到这儿学习照顾他们。在我10岁那年，他为了救鹤陷进泥潭，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其实当我知道袁笑笑的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想起我爸。我在想

0: 要是我爸爸遇到一只受伤的金雕，他会怎么选择呢？我猜他也会去救。他肯定会去救的。其实，在有一段时间里，我对大自然是憎恶的。
1: 我恨他带走了我的爸爸，不曾感念他所有的付出。他这么爱这里，最后却因他而死。罗法官，我考你一个问题吧。
2: 可以，走吧。
1: 为了救一位癌症患者，需要砍掉三颗紫杉提取里面的紫杉醇，你救吗？
0: 这个题目有陷阱，你问的是救而不是砍，那我选择救。聪明。那我说对了。其实这个问题啊，根本没有什么陷阱。如今紫杉醇的提取不再需要从紫杉树的树皮里提取了，而是可以选择替代的红豆杉的叶子，不仅产率更高，最重要的是这是可以再生的。这就是为什么。
1: 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改读环境工程，而不是环境科学。哦，那我明白了。
2: 环境科学学理念，好比紫杉醇可以从紫杉木里提取，环境工程那学实践方法，如何造出紫杉醇。
1: 罗法官不学理工科简直是可惜了。<笑>你们看数据，
2: 我们看证据。
1: 都是需要很强的逻辑性，这一点我们看起来倒是很像。不过我的专业不仅需要数据，更加需要设计方法。我的爸爸为了大自然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我要和大自然合作共赢。下学期我想开一门公开课，分享一些前车之鉴。
0: 科技是把双刃剑，我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再加一道保险。
2: 是因为？
1: 之前你说过。 法律没有办法矫枉如何重来，但是我认为教育可以。所以以后有关法律的问题，还请你不吝赐教。<笑>
2: 其实夏老师，我们法院也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法庭，叫做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知识也请夏老师不吝赐教。
1: 环境保护审判庭。

0: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环保亭的办公室。
1: 要不然，我去问问院里啊。梁法官，你们来了。
0: 聂文，你不是民庭的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罗法官，我是庞云，我们俩之前都是跟着耿庭长一起工作的，所以刘院就叫我们过来了。
3: 哎，不要叫庭长，我现在是法官啊。
0: 就我们这几个人，庭不庭长的，那不就是个名字吗？
4: 耿念，
5: 垃圾囤积。刘院，这属于相邻权纠纷，它不归我们管。
6: 虽说是相邻权案件，但涉及到环境问题，我觉得对你们环保厅再合适不过了。
5: 哎，刘院，你这是赶鸭子上架呀？
2: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案子，怎么就是垃圾？
5: 只有小法官，没有小案子。实现伟大的理想，那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先办办看吧。
3: 要不，咱俩去现场看看，啊？
7: 那我干嘛呀？
5: 你和小庞再去立案庭看看吧。
7: 哦。
0: 要我说啊，这个案子很清晰，可以直接判，让那人去趟现场，把被告带过来不就完了？干嘛还非要跑一趟？
3: 以我多年在民庭的经验，一般这种邻里之间的案子都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
0: 你没听民事庭的同事说吗？这都半年了还没解决问题，邻里关系早就完蛋了，否则也不会把他们告上法庭啊。
3: 咱们要是直接判了呢，完事以后可以直接走人，可人家邻居之间

0: 还得带你生活不是吗？我那件事啊，如果我们以法官的身份介入调解，说不定当事人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呢。
1: 那万一他要不配合呢？
0: 那到时候再判呗。

0: 这位同志吧，我是街道办主任程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罗远，这是耿念，我们是青县环境保护署。
0: 法官，你就行行好，快把老郭给关到牢里去，他已经让我们每家每户的日子都没法正常生活了。
1: 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天气小区的居民吗？
2: 对。
0: 我就朱老郭对门。
1: 我朱他楼上，
0: 法官，我孙子的两条腿啊，被天草咬得都不成样，被吃蚂蚱了，连医生都来我们大街拍照，但是会出传染病。今天。
3: 我把孙子和你的记录都带来了，法官，您看看。
4: 事情是这样的，过水清和他爱人啊，已经两个月足不出户了，吃饭全靠外卖，垃圾都堆到门外了，这楼道里都能见到老鼠。
5: 有老鼠。
3: 对呀。
5: 你们跟他沟通过吗？
3: 沟通没用，我们接到已经上门清理几次了，并且跟他指出这些垃圾啊势必会存在隐患。可是他不开门也不理我们呢，你说？
4: 邱主任，别说了，先带他们进去看看。来，法官，你跟我进来，你看看，看看楼道能不能进去。
3: 看看，看看，
4: 你们先进去了啊，进去人太多了。来，
3: 这楼道里就有老鼠。
4: 哎呀，你注意点啊！
3: 来，法官，你们看看，你看这垃圾啊，你闻闻这味儿，这味儿都大半年了。
4: 是啊，这还味儿这么重

0: 前些天跟您提到的那个，你那边考虑的怎么样？啊，那个事情确实挺难办呀。我们这边现在正为了这事头疼呢。如果金盟水务愿意接下来，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 是，但是我得等这个最终的检测报告。没问题，实验的检测报告一出来，请你们尽快联系我们。
2: 咱们的水快存不住了吧？
3: 是，这件事要是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的。行，那先这样。嗯，再见。进来。
4: 胡总，给凤凰岭祥发集团的合同改好了。
3: 检查过了吗？
4: 按照您的要求，全改好了。
3: 这是 NTU， 不是 NUT。
4: 嗯。
3: 这是小数点，不是逗号。重新改。站住。

0: 金盟水库那边的合同过来了，你赶紧过一下。这批东西不能再存着了。好，我知道了。
1: 另外，杨云胜今天来找过我，
0: 他找你干什么？
1: 要钱，我得打发了。你那边看看后续，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把他先处理了。你要是白的做不干净。那我就用黑的做。陈总，你不要紧张。为了这一只蟑螂，犯不着把事情弄大。他手里没有证据，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踩死他，只会弄脏我们的鞋底。行了，那你就赶紧去办。

0: 冯律师，哎，你好，你好，
1: 皮克，
0: 哎，
1: 在新环境感觉怎么样啊？
0: 好，太好了，
1: 终于不用每天早出晚归啊，冯律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哎，最近你跟杨云胜联系过吗？接触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自从你跟我交代过以后，我现在跟他完全不往来。
2: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不让你跟他见面，实际是为你好，是在保护你。
1: 当然了，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些交情的，但是你要听我的
0: 啊。
1: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他呀，现在手头缺钱。

0: 穷凶极恶，没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是担心啊，他会害了你，知道吗？
1: 您放心，我一定听你的啊！我这次跟他断得很干净，
2: 我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哪儿。
1: 大姐，有什么事情啊，千万别客气，随时找我啊。

0: 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革命性变化。
1: 案子来了，有案子来了。
2: 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1: 看起来是个小案子嘛。
3: 案子不大小。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更何况这是一个标准的环境资源案，我们环保庭就要从这个案子开始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1: 收到。
4: 就是他把那沙轮厂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各位法官，你们一定要让他把树赔给我。
5: 我排出的那些都是生活污水，那是没有危害的。
4: 法官，
5: 他这是在污蔑我，我要告他诽谤。
4: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有那么黑，那么刺鼻吗？法官，不光是我家的树，我们村老刘、老秦家的树也都死光光了。
5: 证据啊，你拿出证据来啊，是吧？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老朱买你的跑步机啊？
2: 原告、被告双方都冷静一点。
6: 原告，你的起诉书上主张不明确，你先说说你家里种了多少棵树，都是什么树啊？你主张速赔多少棵树啊？
4: 最少有200来棵。
5: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嗨，
6: 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那你家种的都是哪些树种啊？
4: 我种的树是杨树、杉树，我们村种的树呀，是专门卖给政府种在马路边上那种。
6: 你说被告害死你的树，你有证据吗？
4: 什么证据？
2: 就是他工厂的水害死你的树，这个证据。啊，
4: 他的工厂后面呀，有一个水沟，那水呀，就是从那沟里流出来的，流到了我家地里，然后我的树就死了。啊，那水沟还在，那就是证据。
5: 法官，他就是空口白话，他说白了就是想讹我钱啊！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了的。
4: 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得好死。
5: 你不得好死啊！哼，
4: 我在水浪镇种了一辈子树，过去几十年都没事，可偏偏你开了工厂之后，我的树就死了，
5: 就是他的问题。证据啊！人家法官现在要的是证据啊！啊！
6: 我现在告知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或者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可以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你看看这事闹的啊，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2: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吗？
6: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
7: 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讨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2: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8: 我们公司的原则，不养无用之人呐。
0: 如果是少量的

0: 还可以掺在里面处理。
1: 少量？多少？
0: 就是每天几十、一百吨吧。但也不是什么水都可以，有的水有毒有害，会对活性污泥造成影响，那就不能掺。说句心里话，凤凰岭向发公司的废水量大，浓度高，我们真是无法处理。而且样水检测以后，如果确实要接收，还得去环保局备案，取样、送水、检测这些环节都是环保局的人亲自做的，我们也过不了这一关。
1: 那就想想办法，把顶笼的模式再用一次吧。
0: 我觉得这不行啊，现在管控那么严，我们这是明目张胆。
1: 既然我们能解决顶笼的问题，那祥发的问题也一定能解决。
0: 那数据也是个问题啊。
1: 数据上的事儿，回头约一下 B 数据的人，看看让他们怎么配合一下。
0: 胡总，您真打算以后就这样干了？
1: 不是我要这么干，是公司要绩效，我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而做。
0: 可是
1: 总工，这件事儿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是公司的问题。咱们都不想当废人吧？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也不勉强，但是我只能换别人替你了。
0: 我明白了，胡总。
2: 徐安，您不知道咱们这三位法官呀，今天为了几棵树，发动群众联系专家，都拼到现场办公了。真像您说的，这个罗远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法官。
3: 你不要总夸他，多看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你呢，平时还对他们呀得多把着点。这仨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脑子活，胆子大，你不要让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乱子来。
2: 我知道。
4: 好，行，刘院长，
5: 哎呀，
3: 同志们，你们早来了，坐坐坐，大家坐。这么晚了，大家辛苦了一天，还要着急一起开会啊。咱们这个速战速决，这一次我们在七星县这个环境保护审判率先尝试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审理，形成了这个三审合一的机制。
6: 环保厅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难。
7: 难这个词好像不是罗法官你说的话。
6: 难虽然难，但是饶有趣味，学到了不少新知识。谢谢你啊，谭老师。
7: 谢我什么？
6: 环保厅的案子都得到了你的支持和帮助。
7: 客气什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反正我从你们这里也学到很多东西。
6: 好，辛苦了。
0: 这
6: 老毛病马上就好。
7: 三角举石牌在吗？
6: 应该在后备箱。
7: 赶快拿出来吧，不然危险。
6: 哦，好。夏老师，我来吧。
7: 应该是你车老毛病又犯了
6: 啊，最近总坏。抱歉啊，本来请你吃晚饭的，结果让你帮我修车。要不我先打个车给你送回去吧，然后我再联系拖车。
7: 不用，我帮你安排好了，离我们家修理厂挺近的。
6: 你家的修理厂？
8: 传感器的问题，方便帮我拿一下呗？
7: 在哪儿？
8: 就在二号货架。
7: 等一下啊。
8: 哎，好好好。
9: 大哥，
8: 我
9: 对。

0: 我介绍一下啊，我呢叫夏小江，
1: 我是罗远，你姐的朋友。
2: 咱来这个，
1: 啊，这个。
0: 你是我姐男朋友吗？
1: 哎，你的手没事吧？
0: 不碍事，装的。啊，能少干点活，还能耗点医药费。
3: 要是有个这么帅的姐夫，可太有面子了。确定你跟我姐只是朋友，不是男朋友？
0: 还不是。
3: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0: 勇哥，哎，我姐这人比较难搞，她对婚恋这块有点心理阴影。加油啊，勇哥！
3: 哎，小江，麻烦你了，谢谢，谢谢，谢谢。
4: 这干什么了？
0: 我给勇哥把那个传感器给换了。啊，
3: 对。
4: 谁的车啊？
3: 我的车，阿姨，
0: 罗厅长的车。
4: 你姐呢？
0: 我姐去二号货架找传感器去了。
4: 那你站这干嘛？你赶紧帮你姐找去啊！
0: 我过去，我大姨。
3: 阿姨好，我是罗远，夏老师的朋友。
4: 传感器坏了。
3: 嗯，应该是。
4: 这新的传感器是我送你的，
3: 不用阿姨，这钱我一定要付的。
4: 我说送你就送你嘛。
3: 好，谢谢阿姨。
4: 我感谢你救过我女儿的命。啊。夏夏跟你说过吗？他爸爸是个警察。
3: 啊，说过一些，说叔叔是森林公安。哟。
4: 你不是一般人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3: 就偶尔聊到。哦。啊。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因为意外去世的？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啊。罗法官啊，我希望你今后离我女儿远一点。啊。首先，我绝对不允许我女儿的伴侣是你们公检法的人，因为我不想让他再面对一次他爸爸的意外。
3: 好的，阿姨，其实我们这个系统没那么危险。
4: 是吗？啊，法官不会被报复，法官不会被威胁。这第一啊。第二呢，今后不许你带我女儿去现场。如果你真把她当朋友，你就不应该让她置于危险之中。
3: 是阿姨，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她遇到什么危险了。
4: 你保证不了，干你们这一行的危险会自己找上你们的。当然了，你救了我女儿，我非常感谢。可是话说回来了，我女儿受伤是因为你吧？
3: 对不起。
4: 对不起的事儿啊，已经发生一次，足够了。
3: 我明白，
4: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3: 理解。
5: 妈，哦，这是我的朋友。
0: 姐，我都介绍过了。
5: 哦，那赶快干活。
0: 远哥，我给你换上。
5: 你赶快换啊。
3: 麻烦你们了。
4: 动作快点啊，别让罗法官等的时间太长了。
6: 这个周末我就不回家了啊，最近案子比较多。
7: 啊，我知道了。
6: 你早点休息。
5: 又不回啊？嗯。哎，徐飞啊，你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你说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你上不上班没关系。
8: 啊，妈，我不觉得辛苦，没事儿。
5: 你看啊，这耿念啊，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你过去。
8: 他也不是不回来，再说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妈，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呢，你早点睡啊。
5: 这一个工作狂就够了，还来俩，这过的什么日子？
9: 上班的点儿了，

1: 这个，耿法官，你不会整个周末都在工作吧？啊，他就是个工作狂，享受着呢。我不是想着，别这个月我们厅的结案率又最低吗？哎，这砂轮厂鉴定报告都出来了，重点我都标注了。
2: 在砂轮厂内发现的化学残留物和排水沟以及森林土壤里面找到的化学物质鉴定一致，这些成分都会导致树木无法成长。所以，的确是工厂排污导致原告的树死亡。那直接讨论判罚吧。
1: 对，我们现在只要查清楚这些树木的市价，就能够定出被告的赔偿金额。
3: 我不赞成这样判。啊？你们想想。
2: 原告是一个种树种了将近30年的农民，他所希望的赔偿真的是钱吗？
3: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我自己的树，我会砍掉吗？你是坑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
2: 谁眼红你的钱了？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
4: 你的意思是，我们判被告赔偿，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原告的问题。
3: 想想运盛化工厂的现状。 再看看今天这个案子，各位说的有道理。就算赔了钱，可这环境还是无法修复。
5: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土壤鉴定报告，当地的土壤已经受到了损害。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当地的土壤有修复的可能，那我们不如让被告直接把土壤修复，然后再补种。
2: 损坏的株树，你们认为这样的判决会不会更切合原告的诉求？
5: 很新颖，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3: 用脑袋想出来的，
2: 但我不赞成。
5: 为什么？
2: 很简单，判决不是拍脑袋决定的，需要的是适用的法律条文。
5: 我就知道。 林法官，我已经查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4条提到，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损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异地补种一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
2: 可以参考这个条文中关于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种、已损毁数量的树木的处理方式。我支持罗厅长的建议。2:1，我服从。但是我持保留态度。这是原告营生用的林地，和国家森林资源是不一样的。利落。
6: 您明年不再带研究生，也不再当我们班主任了，是不是因为饶斌师哥？夏老师，饶斌师哥的事情是个意外，您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再给我们上课了。首先，我没说一定不给你们上课。第二，明年我还会开一门新的公共课程，欢迎你们都来听。
7: 我一定来上。夏老师，那我以后能不能来帮您做实验啊？欢迎啊，不过做实验是花很多时间的，可别耽误你其他的课程。您放心吧，在您这儿我学可多了，还有2年我就要考研了。您要是招研究生的话，我一定会努力考上的。
6: 干嘛非要考研啊？ 你没听说吗？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个天坑。如果你对环境保护没有极大的信念，很难坚持的。
7: 我知道，我有这个觉悟。夏老师，您就是我的偶像，我一定努力向您靠近，靠齐。
6: 好吧，好好努力学习吧。

0: 谁让你们在这砍树的？
1: 村里让砍的呀。哪个村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胡勇，是全泽村的。
1: 伐树是需要许可证的。你们有吗？出示一下。
3: 这我们有，就是没带今天。你们俩是跟他一起的吗？
0: 不关我们事儿啊。
1: 我们是勇哥叫来帮忙的。
2: 我们俩意思把这树枝拉到一边，然后把现场打扫干净。
4: 我们是森林警察，现在怀疑你们在无证伐木，跟我们回去一趟吧。另外，你可以通知你的家属，把许可证送到林业局。走吧。

0: 水送 SP
1: 好，收到。
0: 正王，这盒水苏一林可接近十万。李班长，等下水放完以后，排六号管。
1: 收到。
0: 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0: 恭喜各位，我们清一县人民法院在案件数量上持续攀升，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严峻形势下锐意进取，我们的结案率在全省各市县评比中排名第三。
1: 我代表院里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辛苦劳动。大家安静一下，我呢还有话说。陆县长，你可出现了。啊，
2: 刘院，我刚刚有点事儿，
3: 抱歉。
0: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后面的话就是说给你听的。
1: 我，
0: 来，你上来。 今天有人给我办公室送来一面锦旗，来，罗厅长，祝贺环保亭，祝贺罗厅长。这样的锦旗啊，
1: 我们亭有一屋子呢。
0: 九沟村砂轮厂排放酸水，致使村民朱大德。 所中180六棵树木死亡，环境保护审判庭审理，经评估，土壤修复费用75000元，最后判砂轮厂赔偿土壤修复全部费用，并赔偿朱大德损失93000元。砂轮厂限期补种杉树186棵，这个案件就是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我知道。 大家背后有议论，而且看法颇多。那好，今天趁着环保庭三位法官都在，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言。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这刚才的勇气都去哪儿了？
1: 刘院长，刚才那话是我说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呢。

0: 是因为我对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有些看法。今天开会的时候啊，院长也说了，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是案件数量的持续上升，人数啊，还是那些老人？就这样，我们加班加点，取得了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如果我们都像环保厅，
1: 像我们一样会怎么样？
2: 如果我们大家像你们一样的话，为了一个案子三名法官，赴现场数数，那我们院里这么多案子，何年何月才能办成？我们的办案率怎么样去统计？
3: 是，一个案子都办了这么长时间，
4: 环保亭成立有段时间了，他们就只办了两个案子，这效率也太……
3: 两个案子怎么了？你下过现场吗？你们数过数吗？我们办案到底是要讲效率？ 还是看法律看证据。当然是讲法律讲证据。既然如此，我也想请教一下三位法官，砂轮厂的卢某非法排污，触犯法律，我们应该根据举证，做出相应的判决。现在以直述代罚，如此变通，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供参考？
5: 罗厅长。
6: 这些问题你怎么看？各位同事，我一直想找机会把我和我的同事介绍给大家，现在机会来了。没想到气氛是如此的特别，一方面是赞扬与信任，一方面。 却是批评与质疑。看来我们这面锦旗有水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把我们隆重的介绍给大家。我是罗远，环境保护审判庭庭长。下面坐着的二位，一位是你们的老同事，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耿念法官；另一位是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林海兰法官。 刚刚我在介绍我们三人的时候，重复三次强调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没错，这是一个新的法庭。你们很多人经过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都会驻足多看两眼，对这个新生事物充满着好奇。和你们一样，我们三人至今仍对这个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在这份好奇中。 不断的探索、学习，你们的发问同样存在于我们心间，而且我们内部也有针锋相对，但是绝对没有大打出手。关于审理和判罚，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探讨。拿这个案子来说，村民朱大德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赔偿。 而另一个获益的呢，将是我们的环境。今天土地修复、植树补偿，若干年后，当绿树成荫时，这一片被破坏的土壤将重新获得生命力。以环境资源审判，守护绿水青山，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职责。

0: 这份锦旗是我们庭的第一份荣誉，我们愿意把它挂在我们庭最醒目的位置，而不是把它藏在屋子里。
1: 刘先生，你这是在批评我？刘院长，严格意义上来说，沙轮厂这个案子是我们庭的第一个案子。我在这里跟大家争取一下。 希望大家把所有有关环境的案子都推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一起赶上你们的步伐，一起为七星县法院加油。

0: 老秦，今天的演讲非常好，让我又看到了当年你在辩论时的风采。来，喝口水。好吗？挺感人的呀。但他避重就轻，没有回答人家问题。是啊，这也是海兰你的坚持。
1: 我从刑庭来的，过去我办案该重该轻都是法条说了算。但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环境资源的审判，它的标准到底在哪儿？我还没想到。我们现在办的都是民事诉讼案，民事诉讼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有自己的苦衷，要想兼顾法理情，那太难了，需要技巧。这些都不重要。
2: 我们在法律范畴内一定都能打通。可是我们每天面对这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的案件，真的能对环保起到什么大作用吗？我还要回市中院，先走了。
3: 罗源，别想太多，万事开头难，刚开始被质疑很正常。我们现在所办的环保案，一定可以对社会有一个警示作用。
1: 光有警示作用是不够的，我们怎样还能更进一步？
0: 两位法官，刚刚检察院蒋检察官那边转来了个新案子，
1: 这不又来火了。
4: 警察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我看到他们，有点害怕。害怕？<笑>你是知道自己盗伐林木，所以害怕？
5: 不，我没有盗伐林木，是我们村廖主任让我去的，是他让我去砍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4: 春花，
6: 哎，吴大哥，你怎么来了？你孩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吧？
4: 没事儿，我让邻居帮他照看着呢。哦，
6: 春花，谢谢你帮我办的低保，这个医药费省了好多。
5: 不客气的，胡大哥，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哎，
4: 春花，你真是个好姑娘，吃礼。
5: 别，胡大哥。哎，
6: 你爸呢？
5: 爸，胡大哥来了。
6: 哎，哎呦，胡勇来了。哎，
4: 主任。
6: 你看胡大哥还给拿的梨。哎呦，
4: 客气什么的。主任啊，坐坐坐。哎，找你有点事儿啊。哎，最近家里孩子还好吧？
6: 也就那样了。哎，
4: 这个我看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想找个挣钱的活给你干，你愿不愿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啥事儿啊？
4: 是这样，咱们镇里呀要更新树种。 村东头的那边树林啊，都得砍了。哦，这活你愿不愿意接？
6: 主任，这太愿意了。哎，主任，这砍树好像要砍树证的吧？
5: 吴大哥，你喝茶。
6: 哎，谢谢谢谢。
4: 这砍树要砍树证，我能不知道吗？
6: 是啊，那个前两天老高就是没办证，被罚了好多钱，还进去蹲了几天呢。
4: 哎呀，这个你放心吧。
6: 砍树证，我一定会帮你办下来的。不过呀，你得把你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呀，得给我一份。
4: 没问题，这办证要用。没问题。行，那就这样。你呢？家里孩子也离不开你啊。行，回去等我通知。
6: 行。
4: 啊，
6: 那主任，
4: 你要什么时候开工，您随时通知我。
6: 得
4: 嘞，没问题。
7: 是你指使胡勇砍树的吧？
4: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呢？
7: 那胡勇姓氏淡淡的说：“是你帮他办的伐木许可证。”哎，
4: 检察官，我是一个村主任，这种知识法犯法的事儿，你就是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干呀。”
7: 行，谢谢。哎，廖主任，把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看呗。
4: 身份证复印件？
7: 嗯，
4: 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拿过他的身份证呀。
6: 没有骗你们，真是廖主任让我去的。他到我家拿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说去办证。我一想，这证都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他去你家拿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家里面就我跟我儿子，没有别人了。
1: 孩子能证明吗？
0: 孩子，我的孩子是个脑残儿，他能证明什么呀？
1: 喂，廖主任，我问你啊，那个胡勇家的孩子多大了？
2: 五六岁吧，是个脑瘫儿，这孩子挺可怜的，他妈生下他以后啊，就跟别人跑了。
1: 那孩子现在谁在照顾呢？
2: 这个胡勇被抓以后啊，我们家闺女春花照顾了两天，最近是他大哥在照顾。
1: 廖主任，是这样啊，胡勇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没个说法，你们村委会呢，也帮帮他，解决一下他的实际困难，行吗？
2: 这您放心，我们村委会啊，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
0: 他说谎，是廖主任说谎，他不是要害我吗？
1: 廖主任为什么要害你啊？
0: 那你去问他呀，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同志，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孩子应该在家，他要是照顾我，我不照顾他，他会出事儿啊，你知道吗？
1: 你先别激动，廖主任的闺女还有你大哥正在帮忙照顾呢，别激动，啊。

0: 哎，林法官，哎，好久不见啊！
1: 哎，周师傅，好久不见，你身体怎么样？
0: 还好，谢谢啊。哎，你今天来有事吗？
1: 啊，我打个电话。
0: 好好

0: 哎，
1: 你不是说你和罗法官只是普通朋友吗？
0: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啊。
1: 骗人！这几天都没找你，你看你这个样子，闷闷不乐。
0: 我哪有闷闷不乐啊？
1: 都写脸上了。
0: 我学校事情那么多，我在想我教学的事情。
1: 是我不让他再联系你的。
0: 说什么？
1: 我不让他再联系你啊？怎么了？法官、警官、检察官，这都是危险职业，我不希望你们在一起。
0: 妈，我跟罗法官他们在一起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1: 哎，你就当你妈无理取闹吧。我已经失去丈夫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趟这个浑水。哎，你承认吧，在你个人感情上我从来没插过手，这是唯一的一次。夏夏，我真的怕你再发生什么意外。
0: 妈，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个意外，让您担心了，对不起。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您别再担心我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会照顾好自己吗？那过去那个事儿，
0: 过去的事能不能不提啊？

小小，妈妈有几句话一直想问你。这几年你都没谈对象，可追求你的人还真不少，有的条件真的不错，我都觉得很好，可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为什么？

0: 很简单，不合适啊，那能有什么动静呢？妈，结婚不是我的人生必选项，不过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主动的，请你放心好吗？
1: 你喜欢罗法官吗？回答我呀，喜欢吗？
0: 喜欢，不过我跟他一起工作，我会和他做朋友，好吧？

一个被鬼神统治的世界从此被打破，天的意义被重新解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也是惩恶扬善的道德性主宰，才能获得超越。时至今日，在每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渭南战役，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作战。这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期间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0: 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一庭空，卧室几处留残垒，汉志依然卷大风。这首名为《昆仑关》的七言诗，气势雄浑，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专门为纪念昆仑关战役而作。在这次战役中，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据日本战史记载，是中国事变以来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在昆仑关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攻坚之苦，牺牲之烈，待新军以来所罕有，而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在全国抗战之初，中国就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日军占领上海、广州、海南岛之后，由滇越公路和桂越滇缅公路构成的西南国际交通网，变成了中国取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
1: 武汉、广州失守后，广西已处于抗战第一线，

0: 不仅有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而且也是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屏障，是第三、第四、第九各战区的后方基地，地位相当重要。南宁又是控制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镇，地位极为重要。
1: 1939年10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375号，决定发动桂中旬日军第18师团撤回广东，第5师团收缩到南宁，近卫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退守雍钦路地区。中国军队尾随日军，占领日军撤出的宾阳、昆仑关等地。桂南战役到此结束。此后，桂南方面中日军队再未发生大的作战。
0: 1940年9月23日，日军入侵越南北部，从越南进入广西的战略通道已被截断，日军便逐步从南宁撤兵，至11月中旬全部撤退完毕。
1: 中国军队于1940年10月30日重新收复南宁，到11月30日，日军全部被逐出桂南，广西全省重新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整个桂南战役前后历时1年，日军伤亡近10000人，中国军队伤亡近30000人。

0: 桂南会战证明，抗战虽然已经进行了两年多，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中国军队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打破了日军企图以战争逼迫中国屈服的妄想。
1: 七十多年过去，战火早已远去，中国军队将士们用生命守卫的昆仑关静静伫立，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悲壮将会永远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

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指挥反攻五原的战斗打响。经过三昼夜战斗，共歼灭日伪军4600余人，最终收复失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少有的收复失地的战役。

从哪里来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物。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

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一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0，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新增5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3: 投雁先锋系列，湘湖社区党委扎根一线铸新魂，同心共建解难题。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工业设计是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塑造品牌竞争力的关键抓手。近日，市经信局公示2026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拟认定名单，我区共有5家企业成功入选，彰显萧山工业设计创新实力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蓬勃活力。
3: 本次上榜的5家企业分别是蓝天鹤舞、金迪门业、古家船舶、大中博奥、永利百合，涵盖时尚轻工、家居建材、智能船舶等赛道，各有硬核创新实力与产业特色，充分展现了萧山制造业细分领域的深耕成果。如金迪门业深耕全屋门墙体一体化设计研发多年，依托智能化生产线与自主设计团队，聚焦环保材质、空间美学与实用功能融合，设计成果赋能全屋家居产品迭代升级。古家船舶是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始终聚焦蓝藻智能治理的技术攻坚，主导研制的智能水质净化长臂船在

0: 全国水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使用。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评定是在挖掘并培育一批工业设计创新能力卓越、产业特色鲜明、管理体系规范、经营业绩突出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通过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与示范效应，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大工业设计中心培育力度，持续完善梯度培育机制，扶持更多企业搭建创新研发载体，推动工业设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创新设计赋能产业迭代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城乡街道相互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改造难题，补齐民生服务短板。
2: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的商家加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爱心接力之中，然后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为我们的居民、我们的新月群体去提供这样一份清凉的一个物资。
1: 在这个全长只有八
3: 至一万元定制衣柜，送价值一万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4: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5: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4: 我怎么就不文明？
5: 哎，是个他去文明的。
6: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7: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8: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9: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10: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3: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8: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贾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四年前，尚贾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四年后，尚贾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贾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贾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

的事业，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上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

上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意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上甲威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

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10000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上甲威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威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

历史上的第一次，尚贾威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拳拳的诚意，又能从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尚贾威殷商时期杀戮嗜血的祭祀传统，基本废弃了人牲和墓葬中的人殉，甚至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这些习俗，以便使其彻底断流。兴起于商的祭祀文化，经由周的改造后，成为周代礼制的重要构成。从此，一切礼仪不再仅仅为了取悦神明和祖灵，而是具有了庄严的道德意义。这是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新的文明会创建新的秩序，但每一段历史也都会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祖先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寄托，慎终追远的理念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数千年来，无论祭祀方式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对祖先的敬爱和供奉从未停止过。那是对生命延续的盼望，对过往岁月的意念。中国人相信，血脉和亲情是天地间最恒久、最珍贵的连接。只有将一代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只有被纳入群体的长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超越。时至今日，在每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罗源，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去过你家，你有很多关于动物的书。你的房间就像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很漂亮，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它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也养过一只狗。
1: 但是我有洁癖，然后我就住院了。后来呢？
0: 什么后来？
1: 那只小狗后来怎么样了？
0: 送到我外公家去养。他家在农村，地方大，把他养得可好。

0: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动物？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大家想做什么，每个人都说要当科学家，只有我一个人说想要当动物园园长。 会想着养金雕啊，本来是微信群里一个外省的朋友在养，后来他生病去世了，他家里人就想转卖，我在群里看到照片，感觉金雕太可怜了，就帮忙联系买家，后来买家反悔了。 就决定收养了。你认为那只是收养？金雕一辈子只认一个主人，可我不是他第一个主人，所以我就花了好多时间陪他一起熬。后来，他好听我的话，我让他飞，他就飞。
1: 是在非法买卖国家以及保护动物。我以为我没有赚钱就不是买卖，我只想着让金雕怎么能好好活下去，让金雕愿意相信我。我根本没有想过其他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三年的徒刑。我感觉我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

0: 原谅无罪，保护动物无罪。原谅无罪，保护动物无罪。你是上司那个？
1: 对，被你们泼了一盆水的法官。
2: 你又来干什么？
0: 听说没有泼水吗？说想教育我们。
2: 我想跟你们聊聊。
0: 你能帮原先浩缓刑吗？
3: 我无可奉告。
2: 原先浩无罪，
4: 保护动物无罪。
2: 原先浩无罪，
5: 保护动物无罪。
6: 你们是真心爱金雕，爱这些保护动物吗？
7: 我们当然是。
8: 当然是了。
9: 不是我们在这干什么？
2: 那就好好看看这个。你们不了解金雕的生活习性，不了解它的数量，不了解它对生态的重要性。在弄清楚这个之前，你们不被它喜欢，更不被它爱。 笑笑，一念之差，转运金雕，联系买家，走错第一步，心怀侥幸，买下金雕，私自收养，走错第二步，这才是他面临牢狱之灾的原因。你们只放大笑笑收养金雕的爱心，却绝口不提金雕因为这次买卖圈养而导致的风险。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爱吗？
10: 周围的人，网络上的人科普，去帮助那些动物回到属于他们的栖息地，这才是对笑笑和你们爱的动物最大的善意和帮助。我们愿意去宣传、去科普，我们愿意去保护野生动物。可是笑笑怎么办？他这么年轻，本该有大好的前途。
11: 笑笑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也知道错了。你能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吗？
12: 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
13: 师祖，
12: 王法官，人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林法官，这是我整理的一些有关金雕的资料，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3年刑期是合理的。

向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如果这个案子能让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就像你给我上的课，这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0: 夏老师在忙吗？
1: 还好，在学校等一个资料，不算忙。
0: 我能来学校找你聊聊吗？
1: 是袁笑笑的案子要开庭了吗？

0: 你心里难受？
1: 说不上来。做法官这么多年了，还只是第一次这样。

0: 这个送给你，这个原本是要扔掉的垃圾，是废品，但它现在是这个植物的家。其实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人只要是活着，就有机会重新来过。可是法律不能教人如何从来。
1: 只能提醒后来人悬崖勒马。如果能避免下一个、下一百个，甚至下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这个审判就有价值。这是你告诉我的，罗院法官，我相信你，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得到。经合议庭评议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然而，野生动物的非法买卖和杀害，对其栖息地的破坏，让400多种野生动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
2: 所以他们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因为我们的喜欢就去交易它，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它。
3: 我们的阳台是一座锁住他们的牢房，大自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2: 同学们，保护野生动物，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
4: 全体起立！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1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果有人非法售卖大熊猫，公众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

0: 江市环保联合会诉七星运盛化工厂、凤凰岭祥发集团污染环境案，本庭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七星运盛化工厂对其非法从事处理污水业务，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323596元者，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指定环境修复金专户。被告凤凰岭祥发集团以及曾经的下属单位江石化工厂对生产废料管理不当，间接导致生态环境污染，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58765元者。
1: 被告单位江石化工厂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1300万元。被告人石磊，原江石化工厂总经理，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被告单位大江天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人新阳，大江天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大江市环保局原综合办副主任高原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2: 刘大哥啊，你这个面再不吃就坨了。
3: 我吃。
2: 你这看个新闻怎么这么激动啊？
3: 江石化工这个案子啊，判的挺好的。
2: 先慢慢吃。
4: 这次江石化工厂爆炸事故，给临江的生态环境、企业安全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环境。

0: 心情不好。
1: 你满意我们对凤凰女香发还有七星运神化工厂的判罚吗？
0: 这次的判决应该是我们可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1: 这么说，你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判决了？
0: 广斌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这么判我们没有错。
1: 你就这种赔偿，对这种公司有用吗？那就是九牛一毛。如果赔偿有用的话，那七星之墙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凤凰丽祥发。
0: 但是我们至少实现了突破，我们实现了公益诉讼。你问我能不能接受对运盛化工厂祥发公司的判罚？我当然不能接受。运盛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就只赔了100多万，而袁笑笑没有主观恶意，却被判了3年，人生中最美好的3年。这样的判罚，作为法官我得接受，但是作为个体，
2: 喂，太浪费时间了。
3: 哎，你就没吃完呢？

0: 怎么早上给你带的水果一口没吃啊？
1: 我不去了，
0: 浪费了不是？
1: 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想你。
0: 想我？

0: 大扫除啊，太棒了！我这灰头土脸的。
1: 你是想我给你当长工吧？嗯。好了，洗澡水已经放好了，刚刚先洗。

0: 贺我们环保亭今日成立。
1: 干杯！
2: 干杯！
3: 嗯，你们有没有觉得新来的两位法官特别强势，比咱们耿庭长强势好多？
0: 不是耿庭长啦，现在是耿法官。
3: 但我觉得林法官虽然每天一张扑克脸，他人还挺有意思
4: 的。嗯，今天还把水洒了一地，但我觉得还是罗庭长更酷一点。我不是跟他下了一次现场吗？有勇有谋，简直帅呆了。
3: 我觉得做法官还是得稳重一点，像念哥一样有温度又有人味。
0: 哎，你俩有没有觉得这俩法官有点不对付？
5: 那次他们来齐心县，院里安排我带他们去元校小家，
0: 俩人在车上哭咔吵起来，我都没敢插话。
4: 罗庭长跟林法官啊，想做罗庭长那样的法官。
0: 念哥，聂文说他想做罗庭长那样的法官啊。
4: 你别闹。
3: 哎，聂文，我给你打一赌吧。
4: 打什么赌？
3: 我赌你今年司考考不过。
4: 你有毛病吧？哪有赌这个的？
3: 你就是考不过啊！咱们试点庭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啊，又是民事、刑事、环保，绝都学不过来。你没有心思复习的。
4: 我不睡觉我都复习。
3: 学习靠的不是时间，是方法。要不你付我点钱吧，我给你辅导。
4: 小庞同学，嗯，你什么时候跟当事人打电话的时候不紧张？你告诉我，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3: 无聊。
0: 我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保护好各位法官，还有二位未来的法官。
3: 一位。
4: 两位。
0: 嗯。来，干杯！
1: 干杯！
6: 祝贺环保厅成立。
7: 这也太惊喜了吧！不是说好吃饭吗？怎么还送上花？
6: 我谢谢你啊，你救了我一命。哎，而且当时如果不是你坚持下到现场，江氏化工厂的那些员工就不能获救啊。
7: 还有话想说吧？
6: 我想请问你，站在法律的角度，我能为饶冰做点什么吗？
7: 你还是问了我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饶斌的死对你影响很大，但法院审判要看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饶斌。在江氏案里，饶斌是案犯，而在你眼里，饶斌是好学生，因此你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是吗？
6: 我不是不接受这个现实，我是不服。如果运盛化工厂的案子交给今天的环保厅，会是这个结果吗？
7: 可以列为共同被告，这些都是进步，我们只是刚刚起步，但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0: 小庞，我不，我去。刘院，你们都在呢。刘院，
1: 刘院，刘院，我听李婉婷同事说，你们天天去他们那里要案子，我给你们送一个。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0: 安哥，
1: 垃圾囤积。刘院，这属于乡邻权纠纷，它不归我们管。
2: 虽说是相邻全案件，但是涉及到环境问题，我觉得对你们环保厅再合适不过了。
3: 哎哎，刘院，刘院，刘院，你这是赶鸭子上架呀！
4: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案子，怎么就是拉？
1: 只有小法官，没有小案子。实现伟大的理想，那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先办办看吧。
5: 要不，咱俩去现场看看。
3: 那我干嘛呀？你和小庞再去立案庭看看吧。要我说，这个案子很清晰，可以直接判，让那人去趟现场把被告带过来不就完了？干嘛还非要跑一趟？
1: 以我多年在民庭的经验，一般这种邻里之间的案子都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
3: 你没听民事庭的同事说吗？这都半年了还没解决问题，邻里关系早就完蛋了，否则也不会把他们告上法庭啊。咱们要是直接判了呢，完事以后可以直接走人，可人家邻居之间还得在一起生活，不是吗？我的意见是啊，如果我们以法官的身份介入调解，说不定当事人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呢。
1: 那万一他要不配合呢？
3: 那到时候再判呗。

0: 这楼道里就有老鼠，去县上看看。我们接到外地来了，你来来来，老李，你们先进去了啊，进去人太多了，来来。
1: 这楼道里就有老鼠。哎呀，你注意点啊，来，法官，你们看看，你看这垃圾啊，你闻闻这味儿，这味儿都大半年了。是吧？我们没弄违法。是啊。这还味儿都不行。我这洁癖犯了什么错？我先不来，我早点出来。哎呀，你们进来来的就在洁癖犯。
0: 怎么样？来一趟还是有用的吧？在办公室里，你看把门上这个。
2: 有老鼠。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有老鼠，吓死我了！
1: 法官，今天你们必须解决啊！这没法儿，这成生活。胡大爷，胡大爷，
2: 我们是法保庭的法官，我叫耿念，
1: 请你开开门好不好？我们有些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2: 胡大爷，
1: 我不会让您带走。
2: 胡大爷，
1: 您先把门开开，我们想跟您聊聊。
2: 我怎么把您带走的？
1: 您配合一下行吗？把门打开。
2: 我不会让他们把您带走。
1: 胡大爷。

瑞卿，马上开门！再不开门的话，我们让公安的人来开锁了。瑞卿，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开门！瑞卿，马上开门！

0: 慢点搬啊，说不定有贵重物品。快快快！
1: 顾水清，

0: 轻点，轻点，轻点，
1: 人就给的冰袋敷一下吧。啊，真不用去医院啊？
0: 不用，不用，不用，真没事。
1: 罗队长，
0: 哎，黄总，能把关，严重吗？
1: 没事。
0: 罗法官，我现在要带郭水星回去调查，
2: 是命案吗？
1: 郭水星交代他妻子是病死的，刚才法医初步看了一下，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话，但结果可能要验完尸之后才能确定，所以
0: 明白。这样。
3: 你让我们先上去跟他说两句话，然后你再带他走。可以，
4: 谢谢了。没事，你别去。哎，我这还有买房呢。
5: 老郭真是，
4: 这老婆死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怎么了？竟然把他冻在冰柜里。你说这是不是疯了？
3: 这郭大爷呀，真可怜。
4: 完了完了，老郭这么一闹。
6: 我这房子更卖不掉了。
7: 运出去这么多垃圾，
6: 是啊，那些警察真是辛苦了。把我的爱念还给我，把我的爱念还给我，把我的爱念还给我。
7: 郭大爷，
6: 警察同志，我现在真的是不想活了，人生。 不过百年，我跟他相守了40多年呢，啊，人说走就走了，每天心里都是空的。
7: 郭大爷，你爱人已经去世2个月了，该让他入土为安啊。
6: 郭大爷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他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啊，有，刚刚联系上了，他女儿啊，正从外地赶过来呢，连他还不知道，他母亲已经过世了。秋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女儿呢？
7: 可是，
6: 你们怎么能跟我女儿说呢？啊，她怀孕了呀，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
7: 他怎么受得了？他母女亲人，他怎么受得了啊？这个事他总得知道啊！
6: 郭大爷，你身边得有一个商量的人啊！是，大爷。郭大爷，就算你再怎么样，您爱人他也回不来了。
7: 是啊，他一个人在那边，谁陪他？
6: 爱恋，谁陪我的爱恋呢？吴大爷，你听我说，当年我爸走的时候，我在上中学，我妈跟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得比以前更好。 这才是你爸希望看见的。我相信，您爱人他一定也这样想。

0: 下一站子咱们还审吗？
1: 听邱主任最后那意思，他们可能要撤诉。相邻权纠纷撤诉很正常，法庭是可以裁决准许撤诉的。那咱们这第一个案子不就没了？
2: 处事未结身先死啊！想要开张，得找各个部门好好谈一谈。
3: 这里面的相关细节啊，我都看过了。 有问题的可以放宽的，我都标出来。你研究一下，好好跟他们磋商。老范啊，你要记着，所有的谈判都必须以争取他们进驻园区为最高原则。
4: 戴市长，其实还有个问题啊，目前开发区对于处理废水废物的能力已经顶到头了，如果再进入新的厂商。
3: 我怕这个环评通不过，环保局不好交代呀。况且现在省委对于环保问题抓得特别严。
4: 你
3: 先去谈，其他的我来处理。
4: 好，
3: 老范，你帮我搜集一下临江工业园区几家处理废水废物企业的相关资料，尤其是计谋水务。
4: 好，我这就去整理。
3: 嗯，去吧。

0: 给罗印染厂的单子拒绝了。哎呀，人家老总找到咱们张董了。因为印染厂的污水啊，是最难处理的，我们现在设备欠缺，处理不了啊。胡总，您没跟张董解释一下？
1: 张董能不知道吗？
0: 那张董的意思是？
1: 张董的意思很清楚，公司要发展，那就得有业务。
0: 那单子来了，自然是要接啊。没有处理的设备怎么接啊？环保局数据监测这关，我们也过不了啊。哎呀，胡总，不是我不接单子啊，确实是我们的设备跟不上，没有能力处理像鼎龙印染这样高浓度的污水啊。
1: 我知道你有办法。

这个六号馆谁建的？ 上一任总经理建的，已经废。

0: 这批东西不能再存着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啊，另外，杨云胜今天来找过我。
1: 他找你干什么？
0: 要钱，把他打发了。你那边看他后续，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把他先处理了。你要是白的做不干净，那我就用黑的做。
1: 陈总，
2: 踩死他只会弄脏我们的鞋底。
0: 行了，那你就赶紧去办。

0: 冯律师，哎，你好，你好，
1: 皮克，哎，在新环境感觉怎么样啊？
0: 好，太好了，
1: 终于不用每天早出晚归啊，冯律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哎，最近你跟杨云胜联系过吗？接触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自从你跟我交代过以后，我现在跟他完全不往来。
2: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不让你跟他见面，实际是为你好，是在保护你。
1: 当然了，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些交情的，但是你要听我的啊。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他呀，现在手头缺钱。
2: 这人啊，穷凶极恶，没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是担心啊，他会害了你，知道吗？
1: 您放心，我一定听你的啊！我这次跟他断得很干净，
0: 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哪儿。
1: 那行，有什么事情啊，千万别客气，随时找我，啊！
0: 好，好，好，好，那。

0: 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革命性变化。
1: 案子来了，有案子来了。
2: 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1: 看起来是个小案子嘛。
3: 案子不大小。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更何况这是一个标准的环境资源案，我们环保厅就要从这个案子开始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1: 收到了。
4: 就是他把那沙轮厂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各位法官，你们一定要让他把树赔给我。
5: 我排出的那些都是生活污水，那是没有危害的。
4: 法官，
5: 他这是在污蔑我，我要告他诽谤。
4: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有那么黑，那么刺鼻吗？法官，不光是我家的树，我们村老刘、老秦家的树也都死光光了。
5: 证据啊，你拿出证据来啊，是吧？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老朱买你们的跑步机啊？
2: 原告、被告双方都冷静一点。
6: 原告。你的起诉书上主张不明确，你先说说你家里种了多少棵树啊？都是什么树啊？你主张速赔多少棵树啊？
4: 最少有200来棵。
5: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嗨，
6: 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那你家种的都是哪些树种啊？
4: 我种的树是杨树、杉树，我们村种的树呀，是专门卖给政府种在马路边上那种。
6: 你说被告害死你的树，你有证据吗？

0: 什么证据？就是他工厂的水害进的树，这个证据。啊，他的工厂后面呀，有一个水沟，那水呀，就是从那沟里流出来的，流到了我家地里，然后我的树就死了。啊，那水沟还在，那就是证据。法官，他就是空口白话，他说白了就是想讹我钱啊！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啊！他。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当好死。哼，你不当好死啊！哼，我在水浪镇种了一辈子树，过去几十年都没事儿，可偏偏你开了工厂之后，我这树就死了，就是他的问题，证据啊！那你法官现在要的是证据啊！啊！
1: 我现在告知原被告双方。 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或者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可以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你看看这事闹的啊！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
2: 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3: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的吗？
4: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讨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3: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1: 这需要个过程。小宝，
5: 嗯，
1: 这两天立案庭那边有新案子吗？
5: 新案子有，我们庭没有。

0: 这工厂怎么没有工人啊？
1: 法官同志，我这工厂都停工大半年了。您说，哎，我这工厂都停产了，还怎么把它排放污水给它弄死树了呢？这，英哥，你说那条水沟在哪儿啊？
2: 就在那个围墙后面。法官，我带你去看。
1: 啊，
0: 走。欢迎小齐。
3: 哎，
0: 你们俩一会儿到村里跟当地群众打听的情况。
3: 好，
0: 好，就在前面。

0: 就这儿，法官，你们看，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几位法官同志，
2: 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排水沟，你别听他瞎。
0: 还有那儿，你看。

0: 不像他说的，好，就在这儿，就这儿了，就这儿。树呢？
1: 死了，我都砍了，
0: 那就是没证据了。
1: 法官同志，您现在知道我没说谎了吧？是老朱自己把树砍了，故意赖到我头上，想讹我呢，这是。
0: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 我自己的错，我会砍掉吗？
1: 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
0: 谁眼红你的钱了？这是我。

0: 我的书，我要的是我的书。
1: 厅长，
2: 你就是眼红，
0: 谁眼红了？
2: 你眼红，
0: 谁眼红了？
2: 你眼红。
3: 哎，冷静一点，你们。
1: 厅长，这几边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的庄稼也遭受损害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法官同志，两年前他在开的厂，不但排那个污水啊，还有粉尘，我地里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这照片是我们在他们家找到的，是之前的合影。
6: 法官同志，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是只要铁老柱找回公道，也求求你们了，帮帮我们。
5: 没错，原来好好的，就是他来了以后不好了，而且越靠近工厂，我这个地势越不好啊。就是他，
2: 你们不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外乡人吗？
7: 谁欺负你？
3: 法官在这儿呢，好好说好不好？
2: 谁知道那照片是在哪拍的呀？
5: 冷静一点，
6: 啊，那天就是我们家的。
4: 怎么吵起来了？
8: 他们都在说谎。
4: 你们怎么看？这事实啊，八九不离十了。这工厂都关了半年了，
9: 还是得看证据啊。原告有初步举证责任，他得证明他的树死了，跟工厂的排污性有关联。
1: 刚刚那条排水沟不能当作证据吗？
4: 那条干瘪的排水沟很勉强，
10: 得让原告补充证据。
4: 他们哪知道怎么补充证据啊？
10: 别担心，专家会帮他们的。
4: 我们哪来的专家呀？
10: 那不，专家来了。夏老师，
11: 哎，厅长，
10: 辛苦啊，大老远跑一趟。
11: 不会不会，
10: 来。这位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夏卫东，这是我们环保厅的同事。
11: 你们好。
12: 你好。
11: 哎，夏兰，幸会。
13: 哎，你好，冷静。哎，
12: 夏老师好。
10: 长话短说，对咱们来说，环保厅刚成立不久，环境科学这块还是一片盲区。就像沙轮生产到底能产生多大污染，造成多大危害，我们还不清楚。这不，来的时候就给夏老师打了个电话，让他到现场来辅导一下。原告、被告，你们过来一下。这是法院请来的专家。你们也一起听一下他的解释。夏老师，请吧。
11: 我刚从沙轮厂那边过来，也进去看了一下。虽然现在已经停工了，可还是能看出生产的规模。沙轮厂的污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如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安装集气罩，就会产生粉尘，会污染大气还有土壤。二，如果在处理粉尘的水没有进行净化处理，也会造成渗透，会污染地下水还有土壤。三，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如果不及时清理，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10: 谢谢夏老师。
0: 老罗，这玩意你还有什么话说？
2: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
0: 开始一伙的，一伙的，开始一伙
2: 的。好了好了好了，说安静点。
4: 简明扼要，说得太好了。
9: 我知道证据从哪儿来了。
10: 原告、被告，刚才专家说的，并不能表示你们谁对谁错。法庭最后的判决依据的是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土壤水源进行科学检测。原告，被告工厂与你树死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你提供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会产生一定费用，我会让这位专家来协助你，尽量降低检测费用。原告，你愿意吗？
0: 愿意，我愿意。
10: 好，现在你们双方对树死亡数量有分歧，是不是？现在法庭现场勘验，核实你们每一棵树。
14: 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就是我们当着你们的面一棵棵的数，确定具体有多少棵树，最后你们签字确认。
0: 那这样好吗？
10: 海兰肯定啊，后面怎么安排？你们俩指挥吧。
4: 海兰，你指挥吧。
9: 那我指挥了啊。啊。我从那儿数，耿法官你在这儿数，何厅长，你去最远的地方数吧。
10: 为什么我去最远的地方？
9: 你出的主意啊！再说你腿上。
1: 那我们呢？你们负责采样吧。
10: 夏老师，
9: 这个树木周边的
10: 很快结束。
9: 啊，厂子里残留物啊，都做好分类。哎，云芳，跟我过来来。
11: 真的，一颗一颗的数啊。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

0: 心省力，哎，就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来，袁哥，跟我过来。
1: 老姜，
2: 你真的一颗一颗的数啊？
1: 导演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只能跟他一起疯了。

0: 请进。胡总，这是从凤凰岭祥发取来的废水检测报告，您看一下。EA能处理吗？报告显示，废水中含有母液 ，COD 过高。想想办法，让它达标排放。我们的设备真处理不了这样高浓度的废水啊。但是人家祥发。 给的价钱可比市场价高啊！胡总，你也知道，他们给的价钱是比其他厂家高一些，但是距离真正净化所需要的费用，那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他们公司的废水量太大了。郑工，你知道咱们公司的原则，不养无用之人呐。 如果是少量的。 也许还可以掺在里面处理。
1: 少量，多少？
0: 就是。

0: 每天几十，一百吨吧，但也不是什么水都可以。有的水有毒有害，会对活性污泥造成影响，那就不能产。说句心里话，凤凰岭下发公司的废水量大、浓度高，我们真是无法处理。而且样水检测以后，如果确实要接收，还得去环保局备案，取样送水检测这些环节都是环保局的人亲自做的，我们也过不了这一关。
1: 那就想想办法，把顶龙的模式再用一次吧。我觉得这不行啊，现在管控那么严，我们这是明目张胆。既然我们能解决顶龙的问题，那想法的问题也一定能解决。
0: 那数据也是个问题啊。
1: 数据上的事儿，回头约一下B数据的人，看看。
0: 让他们怎么配合一下？胡总，您真打算以后就这样干了？
1: 不是我要这么干，是公司要绩效，我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做。
0: 可是，
1: 成功，这件事儿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是公司的问题。咱们都不想当废人吧？
2: 实在不愿意呢，我也不勉强。但是，我只能换别人替你了。我明白了，胡总。秦源，您不知道，咱们这三位法官呀，今天为了几棵树，发动群众联系专家，都拼到现场办公了。
3: 真像您说的，这个罗远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法官。你不要总夸他们。这一次之所以咱们把这个试点啊放在你那儿，就是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走到基层去，多听多看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你呢，平时还对他们呀得多把着点。这仨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脑子活，胆子大。
4: 你不要让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乱子来。<笑>
3: 我知道。好，行，九爷长，九爷，同志们，你们早来了，坐坐坐，大家坐。这么晚了，大家辛苦了一天，还要召集一起开会啊。咱们这个速战速决。这一次我们在七星县这个环境保护审判，率先尝试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审理。
5: 形成了这个三审合一的机制。黄宝庭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难。难这个词好像不是罗法官你说的话吗？<笑>难虽然难，但是饶有趣味，学到了不少新知识。谢谢你啊，杨老师。
6: 谢我什么？
5: 黄宝庭的案子都得到了你的支持和帮助。
6: 客气什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反正我从你们这里也学到很多东西。
5: 哦，哎，熄火了。
7: 对，
5: 脑毛病，马上就好。
7: 三角举翅牌在吗？应该在后备箱。
5: 赶快拿出来吧，非常危险。
7: 哦，好。
5: 夏老师，我来吧。应该是你车老毛病又犯了。啊，
7: 最近总坏，抱歉啊，本来请你吃晚饭的，结果让你帮我修车。要不我先打个车给你送回去吧，然后我再联系拖车。
5: 不用，我帮你安排好了，离我们家修理厂挺近的。
7: 你家的修理厂？
5: 传感器的问题。
7: 换个传感器就行了吗？对。
5: 那赶快换呗。
7: 姐，这手不方便，帮我拿一下呗。
5: 在哪儿？就在二号货架。等一下啊，我去拿零件。
7: 哎，好好好。
5: 大哥，
7: 我
5: 对。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叫夏小江，
7: 我是罗远，你姐的朋友。
5: 咱来这个。
7: 啊，这个。

0: 你是我姐男朋友吗？哎，你的手没事吧？
1: 没事，装的。啊，
0: 能少干点活，还能耗点医药费。哎呀，我要是有个这么帅的姐夫，可太有面子了。啊，确定你跟我姐只是朋友，不是男朋友？
1: 还不是。
0: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2: 勇哥，哎，
0: 我姐这人比较难搞，她对婚恋这块有点心理阴影。
2: 加油啊，勇哥！
3: 哎，小江，麻烦你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4: 这干什么呢？
0: 我给勇哥把那个传感器给换了。啊，
3: 对。
4: 谁的车啊？
3: 我的车，阿姨，
0: 罗厅长的车。
4: 你姐呢？
0: 我姐去二号货架找传感器去了。
4: 那你站这干嘛？你赶紧帮你姐找去啊！
0: 我过去，我大姨。
3: 阿姨好，我是罗远，夏老师的朋友。
4: 传感器坏了。
3: 嗯，应该是。
4: 这新的传感器是我送你的。
3: 不用阿姨，之前我一定要付的。
4: 我说送你就送你嘛。
3: 好，谢谢阿姨。
4: 我感谢你救过我女儿的命。夏夏跟你说过吗？他爸爸是个警察。
3: 啊，说过一些，说叔叔是森林公安。哟，
4: 你不是一般人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3: 就偶尔聊到。哦。啊。
4: 那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因为意外去世的？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啊。罗法官啊。我希望你今后离我女儿远一点儿。啊？首先，我绝对不允许我女儿的伴侣是你们公检法的人，因为我不想让她再面对一次她爸爸的意外。
3: 好的，阿姨，其实我们这个系统没那么危险。
4: 是吗？啊？法官不会被报复，法官不会被威胁。这第一啊。第二呢？今后不许你带我女儿去现场。如果你真把她当朋友，你就不应该让她置于危险之中。
3: 是阿姨，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她遇到什么危险了。
4: 你保证不了，干你们这一行的危险会自己找上你们的。当然了，你救了我女儿，我非常感谢。可是话说回来了，我女儿受伤是因为你吧？
3: 对不起。
4: 对不起的事儿啊，已经发生一次，足够了。
3: 我明白。
4: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3: 理解。
5: 妈，哦，这是我的朋友。
6: 我都介绍过了。
5: 哦，那赶快干活。
0: 远哥，我给你换上。
5: 你赶快换啊。
3: 麻烦你们了。
4: 动作快点啊，别让罗法官等的时间太长了。
7: 这个周末我就不回家了啊，最近案子比较多。
8: 啊，我知道了。
7: 你早点休息。
9: 又不回啊？嗯。哎，徐飞啊，你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你说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你上不上班没关系。
5: 啊，妈，我不觉得辛苦，没事儿。
9: 你看啊，这耿念啊，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你过去。
5: 他也不是不回来，再说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妈，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呢，你早点睡啊。
9: 这一个工作狂就够了，还来俩，这过的什么日子？
10: 上班的点了，
3: 早饭。

1: 我们这个耿法官，你不会整个周末都在工作吧？啊，
2: 他就是个工作狂，享受着呢。
1: 我不是想着，别这个月我们厅的结案率又最低吗？哎，这砂轮厂鉴定报告都出来了，重点我都标注了。
2: 沙轮厂内发现的化学残留物和排水沟以及森林土壤里面找到的化学物质鉴定一致，这些成分都会导致树木无法成长。所以，的确是工厂排污导致原告的树死亡。那直接讨论判罚吧。
1: 对，我们现在只要查清楚这些树木的市价，就能够定出被告的赔偿金额。
2: 我不赞成这样判。
1: 啊？
2: 你们想想。
1: 原告是一个种树种了将近30年的农民，他所希望的赔偿真的是钱吗？
2: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我自己的树，我会砍掉吗？
1: 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
2: 谁眼红你的钱了？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
3: 你的意思是，我们判被告赔偿，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原告的问题。
2: 想想运盛化工厂的现状。 再看看今天这个案子，各位说的有道理。就算赔了钱，可这环境还是无法修复。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土壤鉴定报告，当地的土壤已经受到了损害。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当地的土壤有修复的可能。
1: 那我们不如让被告直接把土壤修复，然后再补种损坏的株树。你们认为这样的判决会不会更切合原告的诉求？
4: 很新颖，你是怎么想出来的？用脑袋想出来的。但我不赞成。为什么？很简单。
2: 判决不是拍脑袋决定的，需要的是适用的法律条文。我就知道，林法官，我已经查过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4条提到，在右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损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异地补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1: 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参考这个条文中关于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种、已损毁数量的树木的处理方式。
4: 我支持罗厅长的建议。2:1，我服从。但是我持保留态度。这是原告营生用的林地，和国家森林资源是不一样的。
5: 利落，夏老师，嗯，我听说您明年不再带研究生，也不再当我们班主任了，是不是因为饶斌师哥？夏老师。
6: 饶斌师哥的事情是个意外，您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再给我们上课了。首先，我没说一定不给你们上课。第二，明年我还会开一门新的公共课程，欢迎你们都来听。
5: 好，我一定来上。夏老师，那我以后能不能来帮您做实验啊？
6: 欢迎啊，不过做实验是花很多时间的，可别耽误你其他的课程。您放心吧。
5: 在您这儿我学可多了，还有2年我就要考研了。您要是招研究生的话，我一定会努力考上的。
6: 干嘛非要考研啊？你没听说吗？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个天坑，如果你对环境保护没有极大的信念，很难坚持的。
5: 我知道，我有这个觉悟。夏老师，您就是我的偶像，我一定努力向您靠近、靠齐。
6: 好吧，好好努力学习吧。

0: 谁让你们在这砍树的？
1: 村里让砍的呀？哪个村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胡勇，是全泽村的。
1: 伐树是需要许可证的，你们有吗？出示一下。
3: 这我们有，就是没带今天。
0: 你们俩是跟他一起的吗？
2: 不关我们事儿啊，我们是勇哥叫来帮忙的。
1: 我们俩就是把这树枝拉到一边，然后把现场打扫干净。
0: 我们是森林警察，现在怀疑你们在无证伐木，跟我们回去一趟吧。另外，你可以通知你的家属，把许可证送到林业局。

0: 李班长，水送 SP
1: 二室。好，收到。
0: 正王，这盒水似乎可接近池了。李班长，等下水放完以后，排六号管。
1: 收到。
0: 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0: 恭喜各位，我们清一县人民法院在案件数量上持续攀升，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严峻形势下锐意进取，我们的结案率在全省各市县评比中排名第三。
1: 我代表院里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辛苦劳动。大家安静一下，我呢还有话说。陆县长，你可出现了。啊，
2: 刘院，我刚刚有点事儿，抱歉。
0: 哎，你等一下，我后面的话就是说给你听的。
1: 我，
0: 来，你上来。 今天有人给我办公室送来一面锦旗，来，罗厅长，祝贺环保亭，祝贺罗厅长。这样的锦旗啊，
1: 我们亭有一个屋子呢。
0: 九沟村沙仑场排放酸水，致使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环境保护审办庭审理，经评估，土壤修复费用73,000元，最后判沙仑场赔偿土壤修复全部费用，并赔偿朱大德损失93,000元。沙仑场限期补种栈树186棵。这个案件就是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大家背后有议论，而且看法颇多。那好。 今天趁着环保庭三位法官都在，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言。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这刚才的勇气都去哪儿了？
3: 刘院长，刚才那话是我说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对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有些看法。今天开会的时候啊，院。

0: 长也说了，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是案件数量的持续上升，人数啊，还是那些老人？就这样，我们加班加点，取得了全省第3名的好成绩。如果我们都像环保厅，
1: 像我们一样会怎么样？
2: 如果我们大家像你们一样的话，为了一个案子3名法官赴现场数数，那我们院里这么多案子，何年何月才能办成？我们的办案率怎么样去统计？
3: 是，一个案子都办了这么长时间，
4: 环保亭成立有段时间了，他们就只办了2个案子，这效率也太……
3: 两个案子怎么了？你下过现场吗？你们数过数吗？我们办案到底是要讲效率？ 还是看法律看证据。既然如此，我也想请教一下三位法官：沙伦厂的卢某非法排污，触犯法律，我们应该根据举证，做出相应的判决。现在以植树代罚，如此变通，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供参考？
5: 这些问题你怎么看？各位同事，我一直想找机会把我和我的同事介绍给大家，现在机会来了。没想到气氛是如此的特别，一方面是赞扬与信任，一方面。 却是批评与质疑。看来我们这面锦旗有水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把我们隆重地介绍给大家。我是罗远，环境保护审判庭庭长。下面坐着的二位，一位是你们的老同事，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耿念法官；另一位是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林海兰法官。 刚刚我在介绍我们三人的时候，重复3次强调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没错，这是一个新的法庭。你们很多人经过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都会驻足多看两眼，对这个新生事物充满着好奇。和你们一样，我们三人至今仍对这个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在这份好奇中。 不断的探索、学习，你们的发问同样存在于我们心间，而且我们内部也有针锋相对，但是绝对没有大打出手。关于审理和判罚，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探讨。拿这个案子来说，村民朱大德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赔偿。 而另一个获益的呢，将是我们的环境。今天土地修复、植树补偿，若干年后，当绿树成荫时，这一片被破坏的土壤将重新获得生命力。以环境资源审判，守护绿水青山，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职责。

0: 这份锦旗是我们庭的第一份荣誉，我们愿意把它挂在我们庭最醒目的位置，而不是把它藏在屋子里。
1: 刘厅长，你这是在批评我？刘院长，严格意义上来说，沙轮厂这个案子是我们庭的第一个案子。我在这里跟大家争取一下。 希望大家把所有有关环境的案子都推到我们这儿来，让我们一起赶上你们的步伐，一起为七星县法院加油。
2: 好。

0: 今天你的演讲非常好，让我又看到了当年你在辩论时的风采。来，喝口水。
1: 好吗？
0: 挺感人的呀。
2: 但他避重就轻，没有回答人家问题。
3: 是啊，这也是海兰你的坚持。
2: 我从刑庭来的，过去我办案该重该轻都是法条说了算。但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环境资源的审判，它的标准到底在哪儿？我还没想到。
0: 我们现在办的都是民事诉讼案，民事诉讼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有自己的苦衷，要想兼顾法理情，那太难了，需要技巧。
3: 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在法律范畴内一定都能打通。可是我们每天面对这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的案件，真的能对环保起到什么大作用吗？
2: 我还要回市中院，先走了。
0: 罗远，别想太多，万事开头难，刚开始被质疑很正常。我们现在所办的环保案，一定可以对社会有一个警示作用。
3: 光有警示作用是不够的，我们怎样还能更进一步？
4: 两位法官，刚刚检察院蒋检察官那边转来了个新案子。
0: 你看，这不又来活了。
5: 警察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6: 我看到他们，有点害怕。
5: 害怕？你是知道自己盗伐林木，所以害怕？
6: 不不不，我没有盗伐林木，是我们村廖主任让我去的，是他让我去砍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7: 春花。
8: 哎，吴大哥，你怎么来了？孩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吧？
6: 没事，我让邻居帮他照看着呢。春花，谢谢你帮我办的低保，这个医药费省了好多。
8: 不客气的，胡大哥，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哎，
6: 春花，你真是个好姑娘，是你。
8: 别胡大哥。
6: 哎，你爸呢？
8: 爸，胡大哥来了。
9: 胡勇来了。哎，
6: 主任。
8: 爸，你看胡大哥还给你拿的梨。哎呦，
9: 客气什么的。
6: 主任啊，
9: 坐。哎，找你有点事儿啊。哎，最近家里孩子还好吧？
6: 也就那样了。哎，
9: 这个我看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啊，我想找个挣钱的活给你干，你愿不愿意？
6: 愿意呀，太愿意了。啥事儿啊？
9: 是这样，咱们镇里呀要更新树种，村东头的那片树林啊都得砍了。哦，这活你愿不愿意接？
6: 主任，这太愿意了。哎，主任，这砍树好像要砍树证的吧？
8: 吴大哥，你喝茶。哎呀，
6: 谢。
9: 这砍树要砍树证，我能不知道吗？
6: 是啊，那个前两年老高就是没办证，被罚了好多钱，还进去蹲了几天呢。哎
9: 呀，这个你放心吧，砍树证我一定会帮你办下来的。不过呀，你得把你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呀，得给我一份。
6: 没问题，
9: 这办证要用。
6: 没问题。
9: 行，那就这样。你呢？家里孩子也离不开你啊，先回去等我通知。
6: 行啊，那主任，你要什么时候开工，您随时通知我。
9: 得嘞，没问题。
5: 是你指使胡勇砍树的吗？
9: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呢？
5: 那胡勇信誓旦旦的说，是你帮他办的伐木许可证。哎
9: 呦，检察官呀，我是一个村主任，这种知法犯法的事儿，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干呀。
5: 行，谢谢。哎，廖主任，把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看呗。
9: 身份证复印件？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拿过他的身份证呀。
6: 我没有骗你们，真是廖主任让我去的。他到我家拿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说去办证。我一想，这证都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5: 他去你家拿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0: 现在就我跟我儿子没有别人了，孩子能证明吗？孩子，我的孩子是个脑瘫儿，他能证明什么呀？
1: 喂，廖主任，我问你啊，那个胡勇家的孩子多大了？
2: 5、6岁吧，是个脑瘫儿，这孩子挺可怜的，他妈生下他以后啊，就跟别人跑了。
1: 那孩子现在谁在照顾呢？
2: 这个胡勇被抓以后啊，我们家闺女春花照顾了2天，最近是他大哥在照顾。
1: 廖主任，是这样啊，胡勇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没个说法，你们村委会呢？
0: 也帮帮他，解决一下他的实际困难，行吗？这您放心，我们村委会啊，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他说谎，是廖主任说谎，他不是要害我吗？
1: 廖主任为什么要害你？
0: 我孩子一个人在家，他要是照顾我，不照顾他，他会出事儿啊！你知道吗？
1: 你先别激动，廖主任的闺女还有你大哥正在帮忙照顾呢，别激动，啊。

0: 哎，林法官，哎，好久不见啊！
1: 哎，周师傅，你身体怎么样？
0: 还好，谢谢啊。哦，哎，你进来有事吗？
1: 啊，我打个电话。好好

0: 什么？
1: 我学校事情那么多，我在想我教学的事情。
0: 是我不让他再联系你的。
1: 说什么？
0: 我不让他再联系你啊？怎么了？法官、警官、检察官，这都是危险职业，我不希望你们在一起。
1: 妈，我跟罗法官他们在一起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0: 哎，你就当你妈无理取闹吧。我已经失去丈夫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趟这个浑水。哎，你承认吧？在你个人感情上，我从来没插过手，这是唯一的一次。夏夏，我真的怕你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妈，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个意外，让您担心了，对不起。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您别再担心我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你会照顾好自己吗？那过去那个事儿，
1: 过去的事能不能不提啊？

0: 小小呀，妈没有几句话一直想问你。这几年啊，你都没谈对象，可追求你的人还真不少，有的条件真的不错，我都觉得很好，可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为什么？很简单，不合适啊，那能有什么动静呢？妈，结婚不是我的人生必选项，不过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我会主动的，请你放心好吗？
1: 你喜欢罗法官吗？
0: 回答我呀，喜欢吗？
1: 喜欢。
0: 不过，我跟他一起工作，我会和他做朋友，好吧？

0: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农民大面积砍伐树林，如果没有得到许可，确实有点胆大包天了。那么警察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拔腿就跑。检方的逻辑看上去没问题。
1: 他万一就是单纯的害怕。
0: 一个人如果心怀坦荡，见到警察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辩护和解释。
1: 这里面写着他有个脑瘫的儿子，
0: 这跟他儿子有什么关系？
2: 关系大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带孩子，他要是出什么事儿，他儿子怎么办？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
1: 说的对，
0: 我的确没想到这一层。但是胡勇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还是砍了，这是明知故犯。根据检方提交的证据，被告胡勇对犯罪事实供述无误，这案子不复杂，我建议尽快开庭审理。
2: 他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为什么还要去砍？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昨天大家说我们结案率低，今天你就这么着急要把案结了吗？
0: 证据确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是你的风格吗？
2: 你刚刚说的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罗婷，海兰，那个，哎，弄点水来，快。
2: 耿法官啊，你基层经验丰富，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咱们要不找检方再联络一下，好好的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让他们再补充一些证据，这样呢有备无患，上庭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这些基层村民啊，对法庭的规矩根本不了解。
3: 等于没说。
0: 庞云，
3: 我已经在联系蒋检察官了，等他有消息我立刻汇报。

0: 这个孩子不能进法庭的。这
1: 孩子好多天没见他爸了，这。
2: 我让我同事帮您看着吧，咱们先进去。
1: 小朋友，让姐姐抱抱好不好？
0: 这是怎么了？孩子不让进法庭。
2: 这孩子跟我说，我来抱着他吧。哎，
0: 那麻烦你了，谢谢了。
2: 那咱们先进去吧，谢谢。

开庭之前，本庭说明一下，本次庭审全程网络直播，七星县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七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胡勇盗伐林木案，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0: 打开戏剧。被告人姓名？
1: 胡勇。
0: 是否用过曾用名？就是你有没有用过其他名字？
1: 没有。
0: 民族？
1: 汉族。
0: 职业？
1: 没有职业。
0: 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好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桂南战役，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11月，中国军队在广西南部地区抗击侵华日军的进攻作战。这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期间取得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0: 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一平空，卧室几处留残垒，汉志依然卷大风。这首名为《昆仑关》的七言诗，气势雄浑，是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专门为纪念昆仑关战役而作。在这次战役中，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据日本战史记载，是中国事变以来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在昆仑关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攻坚之苦，牺牲之烈，待新军以来所罕有，而攻坚克险，实开抗战之先河。在全国抗战之初，中国就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日军占领上海、广州、海南岛之后，由滇越公路和桂越、滇缅公路构成的西南国际交通网，变成了中国取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
1: 武汉、广州失守后，广西已处于抗战第一线，不仅有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而且也是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屏障，是第三、第四、第九各战区的后方基地，地位相当重要。南宁又是控制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镇，地位极为重要。
0: 1939年10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375号，决定发动桂南战役，其战略目的就是彻底切断中国西南补给路线。
2: 10月1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向驻广州的第21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第21军协同海军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进行登陆。首先呢，迅速进入钦州及防城区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主要是切断中国军队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线，并使其成为海军向内陆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
0: 1939年11月15日，日本精锐部队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共约30000人，外加日本海军第5舰队、日本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等，在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下，从钦州湾登陆，直扑南宁。随着桂南战役的展开，日军第18师团等又投入作战，使参加桂南作战的日军兵力达70000人左右。第一次长沙战役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对桂南方向日军的动向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判断日军可能集中更大兵力再次进攻长沙，因此中国军队大量云集湘北战场。华南守备薄弱，广西沿海重镇防城、钦州等很快被日军攻破。为遏制日军攻势，保护南宁这一西南边陲重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16集团军以2个师固守南宁，无命令不得撤退，并紧急调遣杜聿明第5军由湖南衡山增援桂南，傅中芳第99集团军由湖南湘潭途经桂阳转移至柳州，姚屯第36军自重庆南下宜山集结，并限令各军于12月5日之前集结完毕。日军进展迅速，抢先于11月19日进抵唐堡百济一线。日军第21军台湾混成旅团留守钦州，掩护第5师团补给线。第5师团穿越10万大山，于11月21日向南宁周边的平地进攻。 日军于11月22日黄昏抵达雍江，直取南宁。中国军队在雍江北岸与日军对峙。11月23日，南宁中国军队第135师等部与日军激战20余次。第135师由于长途奔波，仓促上阵，未能有效阻击日军渡河。1938年11月24日，数千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兵分左右两路夹击南宁。南宁周围的中国军队第125师腹背受敌。当天，日军攻陷南宁。12月4日，日军攻下昆仑关，控制了南宁北通内地带两条交通道路的要隘。
3: 南宁失守，不但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如日军继续北上，直捣柳州、桂林，将割裂各战区后方联络干线，日军航空兵还可以以此为基地，轰炸内地重要目标，威胁西南大后方的安全。
0: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收复南宁，火速从湖南、江西、广东、贵州等地紧急抽调部队增援广西。到12月中旬，参战各部15万兵力大部陆续抵达昆仑关附近。其中，担负对昆仑关实施正面进攻的是第99军和杜聿明的第5军。杜聿明，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1939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军长。第5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下辖第200师、荣誉第1师、新编第22师三个师，师长分别为戴安澜、郑洞国、邱清泉，皆为抗日名将。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训导下，杜聿明将第5军训练成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王牌军。同时，中国驻桂林的空军约100架飞机也用于桂南反攻作战。昆仑关地势险要，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是南宁北侧的天然屏障，附近群山叠嶂，绵延不绝，中间多悬崖深谷。
3: 这里是南宁北上到宾阳、柳州的必经之路，位置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要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0: 1994年7月7日，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故事片《铁血昆仑关》在中国大陆公映，影片生动展现了昆仑关战役这一历史片段。此时驻防昆仑关的日军有一个骑兵连队和一个步兵大队，并在昆仑关以北的高地修筑了堡垒、铁丝网。

0: 成了铜墙铁壁般的防线。而中国军队分为北路、东路、西路三个集团，共同承担反击日军和收复南宁的任务。12月17日拂晓，北路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像尖刀一样扎进日军纵深阵地，以新编第22师迂回攻占五塘、六塘，切断了昆仑关日军退路。12月19日，西路军切断了日军由南宁及龙州向北增援的道路，东路军也在日军后方的雍清公路沿线展开袭击，策应昆仑关方面的作战。12月20日，第五军第200师增强昆仑关方面攻击力量，其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
1: 但是昆仑关就三个部队怎么联合起来，开始是白天打，打了以后就发现了我们损失比较大，后来傅军就提出了，跟师军部提出我们晚上进攻，白天把地形侦察好，晚上进攻日本人摸不清你到底什么时候，然后就上去。
0: 郑洞国，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师长。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昆仑关战役是中日两国精锐军队间的一次殊死决战，其激烈程度为抗战以来所罕见。驻防昆仑关的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密集炮火顽抗，激战数日后，荣誉第一师血流成河，伤亡很大。在持续一周的反攻中，中国军队对昆仑关的包围圈不断收缩。
2: 虽然当时血流成河，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是官兵们斗志不减。12月29日，第200师、荣一师、先兵第22师与第159师等又再次发起了强攻，不但将日军逼退。
1: 从昆仑关以后，父亲也受了伤。他为什么受伤？那是发现日本的炮兵啊，老是对我们这些进行攻击，他怎么办呢？他自己亲自跑到炮兵的前沿阵地，用那个简型眼镜啊去指挥，啊，就是他正在指挥的时候，一个炮弹掉到他的背后了，那个弹片一下冲过来，从肩胛骨穿过来。当时他说没事，他还在这里指挥，后来血流的太多也站不住了，后来说不行，你赶快到医院去。
0: 郑洞国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日军这时已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仅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其弹药给养尤为困难，极限于绝境，不少横卧在山野上的被我军击毙的日军尸体，看上去衣衫破烂，有的甚至只着一条短裤，浑身肮脏不堪，从中可见其处境之窘迫。在我军的沉重打击下，这支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钢军的士气开始下降了。困守多日的日军终于抵挡不住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1939年12月31日拂晓，第五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最后冲击，上午11时肃清全部日军，占领昆仑关。随后新编第22师又与荣誉第一师配合攻占了441高地，第五军终于用辉煌的胜利迎来了1940年的元旦。一向骄横无比、自诩为天下无敌的日军王牌第五师团第21旅团，终于败在了中国军队手下。
2: 能在一次战役中击毙如此之多的日军将领，这在中国整个抗战的历史中啊，都是很少见的。尤其是第21旅团长中村振雄，他是少将军型，

0: 这击毙啊，对日军的士气打击很大。
1: 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显示，昆仑关一战，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四十二联队长坂田元一和第二十一联队长三木吉之助、第一二三大队的长官均被中国军队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俘160余人，被缴获的物资不计其数。这次战役，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第五军就伤亡11100人，阵亡5600人。中国军队用巨大的牺牲换来了武汉会战后的一次重大胜利，攻取昆仑关使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给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以歼灭性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和士气，掌握了桂南战场的主动权，

0: 为了祭奠在昆仑关战役中殉国的英烈，杜聿明将军在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陆军第五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含泪亲笔书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蒋介石、何应钦也题词纪念。在阵亡将士墓园中，杜聿明所写的挽联刻于柱上。 血化飞舞，苦战艰巡，攻克昆仑，含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日军失去昆仑关要地后，紧急抽调广东的第18师团和国内的禁卫混成旅团增援广西。 并从关东军抽调部分航空部队参战，于1940年1月下旬向昆仑关一线进攻，并出动轰炸机炸毁中国军队后方的桥梁，对昆仑关及周围地区内的中国军队实行大包围。
1: 中国军队也向桂南前线增调了8个师的兵力。1月28日，由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 到桂南协助指挥作战，但中国军队集结尚未完成。日军第18师团和禁卫旅团增援的日军第5师团，就对昆仑关及宾阳等地重新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国军队在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下奋勇作战。
0: 位于昆仑关的中国军队虽然阻止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但日军的迂回部队却成中国军队疏于侧后防范之机。于1月31日占领甘棠，并继续向北进攻；于2月2日占领宾阳。由于宾阳失陷，继续坚守昆仑关已无意义。 且中国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因此，2月2日，正面作战的中国各军全面北撤，在洪水河以南占领阵地，以确保柳州。日军反击得手后，为避免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决定收缩兵力，巩固南宁。 至2月中旬，日军第18师团撤回广东，第5师团收缩到南宁，禁卫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退守雍钦路地区。中国军队尾随日军占领日军撤出的宾阳、昆仑关等地。桂南战役到此结束。此后。

0: 渭南方面中日军队再未发生大的作战。
1: 1940年9月23日，日军入侵越南北部，从越南进入广西的战略通道已被截断，日军便逐步从南宁撤兵，至10月中旬全部撤退完毕。
0: 中国军队于1940年10月30日重新收复南宁，到11月30日，日军全部被逐出桂南，广西全省重新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整个桂南战役前后历时1年，日军伤亡近10000人，中国军队伤亡近30000人。

0: 桂南会战证明，抗战虽然已经进行了2年多，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中国军队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打破了日军企图以战争逼迫中国屈服的妄想。
1: 70多年过去，战火早已远去，中国军队将士们用生命守卫的昆仑关静静伫立，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悲壮将会永远地镌刻在中国人民的

1940年3月20日，傅作义指挥反攻五原的战斗打响，经过三昼夜战斗，共歼灭日伪军4600余人，最终收复失地，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少有的收复失地的战役。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5: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
7: 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这个你做了吗？
1: 同学们，上课了。大家翻到第19页。
2: 老师，我还是去罚站吧。
3: 小胖，
2: 怎样才能上学不迟到呢？不带老人，让我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吧。

0: 可以出发去冒险了。
1: 小弥勒，
2: 我是小弥勒的好搭档，神奇布袋巴蒂。
1: 为了上学不迟到，想要瞬间移动，这个
2: 这么简单，看我的，神奇道具瞬移手表。
3: 手表？
2: 这可不是一般的手表啊，它可以让人瞬间移动哦，只要调好时间，然后想好要去的地方。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1: 人呢？你家哪里吃的最多？
3: 餐厅。
1: 不经允许，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2: 可是我饿了。
3: 这些换你的瞬移手表吧。
2: 帮助别人是布袋老人的职责，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3: 现在是早餐时间，布袋老人也需要吃饭啊。
1: 那好吧。
3: 把上学时间调好，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1: 小胖，快吃，时间快到了。
3: 没事，有他呢。
4: 设定时间即将到达，10秒倒计时开始。倒计时，10，出发。
2: 这不是说好10秒吗？
1: 你的道具果然跟你一样，不靠谱啊。
3: 这次居然比老师还早。瞬移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我还是去罚站吧。
5: 传球，传球。

0: 现在去教室。
1: 什么情况？
0: 快！
2: 豆豆，失控了！他在说什么？
1: 他让我们帮他。
0: 怎么变慢了？我还是自己去教室吧。
1: 看来还得想其他办法。
2: 我觉得小胖迟到的原因不是速度，
1: 那是什么呀？
3: 是没有时间观念。
2: 点点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花卷上次做了一个时间跑跑跑的游戏舞台，我们让小胖一起来玩这个时间游戏，让他明白时间的宝贵。
4: 太好了！
5: 神奇布袋老人，祈福助力，出

0: 是我们特地为你搭建的，时间跑跑跑的游戏题啊。
1: 在规定时间里，大家一起配合通过这些关卡，
0: 就可以获得准备的神秘大礼哦。
2: 我要参加。

0: 是
1: 超过时间没有到达指定地点的人就不能继续比赛。你们必须分别按下彩虹转盘中心两个不同的按钮才可以通过彩虹转盘。
2: 好嘞，我去按左边的。
0: 我右边的。
1: 彩虹转盘上，所以也被禁锢了。
0: 啊，差一点点时间都不行啊！如果刚刚不浪费时间，我想再玩一次，还玩。这次我一定不浪费时间了。
1: 我来和你一起玩。

0: 师走，
1: 走，去吃饭吧，
2: 太便宜啊！
3: 好，走。
4: 啊，来！哇，啊！小胖不会又迟到了吧？
0: 刚刚好。
4: 我还以为你又会迟到呢。
0: 那倒是过去式了，现在就算没有闹钟，我也不会迟到了。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秀的木屐犬。

0: 常说，做大事者先从小事做起，成大事者就算像打扫这样的小事也会认真做好的。
1: 巴蒂要做了不起的布袋，打扫也要完美完成。
0: 耶！劳动后就该来杯美味的半茶哦。
1: 没有比这更好的提议了，出发！
0: 落雨嘞，落雨嘞，小巴拉斯开会嘞，落雨嘞，打烊嘞，蝙蝠老子开会嘞。可怜的流浪狗，你是饿了吗？给。馒头，
1: 他哪像流浪狗？来祈福树，这肯定是有什么心愿。用阿吉附带的动物心灵感应机问问。
2: 多利亚变能干，成为母鸡犬。
0: 母鸡犬？那是什么？
2: 多利帮主人看鸡场。
0: 嘿，不管什么愿望，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汪汪！
1: 嘿，冒险出发！
0: 这又掉哪儿了呀？
2: 主人的鸡圈，
1: 这次总算没有掉错地方。

0: 多莉，我一定会帮你打败大母鸡，成为一只优秀的母鸡犬。神奇道具听话小人，戴上听话小人，大母鸡就会对你言听计从，千依百顺。征服大母鸡，出动！
1: 独立加油，
0: 加油！
1: 勇敢踏出第一步。
0: 听话，小人，让大母鸡听令。
2: 训练开始。

是让大猛进听话，不是我

0: 手，倒立，摇尾巴，单脚跳，劈叉，高抬腿，打滚。坐下，立，跳，滚。
1: 多利不是优秀的布吉犬，当不了主人。
2: 只要你努力，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3: 别难过，我们去找朋友想办法。
4: 哎，事情就是这样的。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帮助多利吗？
5: 多利的愿望很有挑战，越有挑战我越兴奋。木屐犬，小事一桩。
2: 大帅是个冒险家，一定有应对困难的办法。
6: 神奇布袋鸟人骑扶助力出发。
5: 柯基犬天生就是优秀的放牧犬，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过，你的肌肉不够强壮，需要高机敏度和强体力才能驯服大母鸡。
1: 多利要强壮。

0: 现在你已经有足够资格驯服大母鸡了。困难对于弱者是绊脚石，而对于强者是垫脚石。能使你站得更高。
1: 勇气能够使你达成心愿，
2: 只有勇敢尝试才会实现愿望哦。咦，多利，展示你的男子汉气魄，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4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4年后，尚甲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尚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尚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尚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尚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

的事业，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上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

上甲威是先商时期的著名领袖，也是商的历史从传说过渡到信史的界点人物。在他的带领下，以畜牧业和商贸为主的商族逐步走向强盛。也正是依靠这样的实力，才能打赢与有意部落的一战，而胜利又进一步确立了上甲威在部族中的地位和商族在中原的地位。不过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心事一直未能了结，那就是送父亲的魂灵安然升天。在商人的观念里，人死为鬼，会与祖先在天上相聚。但如果是非正常死亡，这类鬼魂因为有很强的怨气而能量巨大，俗称强死鬼。

他们不甘心离开，会逗留在家的周围，给活着的人带来厄运。尚甲薇相信死去的父亲王亥就徘徊在家门外，有时候他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的存在。是时候送父亲的鬼魂离开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祭祀，但必须是一次与此前不同的、更有能量的祭祀。祭祀源于对神灵的崇拜，是先民信仰的一种外化表达。一万多年前或者更早，中国北方的阴山先民已经通过岩画将自己虔诚的姿势连同情绪记录在这些可以经受岁月长久考验的石头上。雷鸣、日食、风暴、冰雪、彩虹、流星，在另一个无尽的时空里轮番上演，显示出种种隐秘而强大的力量。相较之下，人类弱小无比。因为弱小，不仅仅天上的日月星辰，连同地上的山川草木、走兽飞禽，在他们看来都各具神性。出于强烈的敬畏之心，最早的自然崇拜产生了。尤其是朝升西落的太阳，仿佛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能量，最能激发起人膜拜的冲动。而所有的内心向往，总是要转化成神灵可以感知的行为和表达，于是就诞生了仪式。之后到来的农业文明引发了人们对世界的全新认知。同样的，农耕如同另一场盛典，注视着种子被播撒进大地，看到种子打破黑暗束缚，带来不可思议的气象万千的生命形态时，人们会感受到种植本身仿佛就是在揭示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力。为了避免这一神奇的力量枯竭，人们发明了各种仪式进行能量补充。祭祀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核心就是祭祀者通过向神献礼来换取神的恩赐与帮助。在尚甲薇之前，中国人的崇拜对象以自然神为主，并演化出了不同的祭祀方式。天神在上，非凡柴不足以达之，这是从生火时袅袅上升的烟柱获得启发，采用焚烧的方式向神发出信号。地势在下，非一埋不足以达之，在先民眼里，地神在下面，需要把祭品埋进土里，他们才能收到。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我们就可以看到先民祭祀时留下的痕迹。在距今约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发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庙、坛、冢等建筑。那些位于山梁上的圆形基石冢，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后世祭天的圆丘或天坛。在山巅祭天的形式自古就有，在古人眼里，山越高离天就越近。可以猜想，先民们曾一度幻想登上高峰去接近神，而后他们在大地上找到了同样神圣的仪式。巫师出现了，他们被认为具有灵魂出窍的能力，可以通过精神之旅上达天国，与神晤面。
与以往祭祀自然神不同，这一次上甲威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父亲。这是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上甲威决心创制一套全然不同的祭祀方法，既能代表全权的诚意，又能从此送别父亲的鬼魂。就这样，一群戴着特殊面具的通灵巫师在上甲威的召集下进入了他家宽大的庭院。一支远古流传下来的驱赶野兽的舞蹈经由上甲威改造，被赋予新的含义。据说那些非正常死亡之鬼特别喜欢待在门、窗、井、灶等地方，于是上甲威让巫师们拿着法器跳起舞蹈，在门、窗、井、灶以及中六，也就是家的最中央，逐一驱赶并祭拜。这便是商武祀之礼，典籍中记载的商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对祖先的祭祀。后世把商和武祀分开，形成了两类疑点。商成了之后中国多地广为流传的傩俪的源头，人们以此驱鬼逐疫，迎祥纳福。武祀则演变为对户神、灶神、门神、井神和中六神五种家神的祭祀，为死者安魂，为活人祈福。这是上甲威创制商武祀的本意，但上甲威对商人乃至对历史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仪式本身。他开创的祭祀祖先的礼成为日后商人所创商朝的国家制度，也成为商代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祭祖作为中国人格外重视的文化传统，其后历经诸多变迁，但精神实质始终如初。自然上甲威本人也享受到了子孙绵绵不断的祭祀，配享最尊隆的祭祀典礼的祖先往往都是族人心目中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撼大四患的英雄。与上甲威享受同等祭祀规格的还有商朝的开国之王汤。在上甲威时期过去几十年后，商人的第十五任领袖汤打败夏朝，建立商朝，称商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自此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商不再是那个四处迁徙的部族，而是一个逐渐将版图扩展到辽阔中原的王朝，成为了天下共主。对于汤来说，祭祀是国之大事，这不仅关乎信仰，更涉及到国家根本。他相信神灵不仅能庇护王室，还能保佑国家的繁荣昌盛。后代史书在总结商取代夏的主要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一句话：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敬鬼神的商王汤几乎每一天都离不开祭祀。鬼神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下即指祖先神。商代的神灵系统有两大部分，一为天神和地势构成的自然神，二为祖先神。在他们之上是最高神天地。自然神就像是天地的臣子，祖先神则是凡人与天地联系的媒介。商人认为
那些为族群发展立下卓绝功绩的祖先，死后都会聚集在天地身边，这便是祖先神。祖先神内部又分不同的等级，商王的祖先地位最高，离天地最近，其他人的祖先要觐见天地，需要有商王祖先的引荐。面对神，人更多的是畏，因为神可能会降罪；但面对祖宗，因为有血缘与亲情相连，情感上更多的是敬。拜托祖先在另外一个世界代表子孙向神祇请求庇护，似乎比直接向神祈求更为婉转轻松。敬天与法祖，自远古起就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部分，而在商代，法祖发展成了更显性的文化。对祖先神的祭祀频率以及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自然神的祭祀。一种被称为冠礼的仪式，就是为祭祀祖先神而创立的。冠礼时，洒在地上的液体叫玉畅，是一种气味浓郁香醇的酒。在商人的信仰体系里，天神在上，地势在下，祖先神即人鬼在中间。玉畅芬芳，其气从乎阳而上升，其质达乎阴而下润。商汤相信，上升的酒气和渗透到土里的酒水能够融通天和地，这样的融通寄托了他对祖先神的期待。而祭祖时将美酒洒向大地的做法，中国人一直沿用至今。无论祭祀程序如何变化，都少不了祭器和祭品。在商人看来，祖先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生活，同样需要吃饭，祭祀就像是邀请先祖享用的一场宴饮。祭器也是礼器，除了用来盛放祭品，也有着通神的功能。以为酒食，以享为祀。祭器的精巧和祭品的品质，代表着祭祀者的诚心。商代最常见的祭品，有取粮食之精华的酒，还有以牛、羊、猪等动物为主体的牺牲。一些重要的祭祀场合，牺牲的数量可达上百，或肢解，或对剖，或断手，或火烧，或陈河，或暴晒，祭的手段流程繁多，甚至连颜色也有讲究。商人上白，最好的牺牲是全身纯白色的。但如果这样，神还是不能满意，那可能就需要更为尊贵的祭品，甚至是商王本人。传说商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长达五年的大旱，民生维艰。汤不由得反躬自省，是不是因为灭夏的连年征战，才引来天地的愤怒？多次祭祀未果后，汤决定以自己作为祭品，向神请罪。他沐浴净身，剪掉头发和指甲，身穿粗布白衣，走上了堆着干柴的祭台。他向上天言道：若是我一人的过错，那就罪不及万夫；若是万夫有罪，那责任也都在我一人，不能因为我一人之失而伤及无辜的众生。或许是汤的行为感动了天地，在干柴点燃之际，竟然真的下起了大雨。最早记录商汤祈雨的文献《汤说》已经遗失。

墨子兼爱的引文保存了这个故事。在墨子看来，商汤作为一国之君，甘愿牺牲，这种大无畏的爱民精神，正是他要向当时的君主宣扬的。如果我们从祭祀本身解读，或许还能看见商汤作为一个君王，对于天、对于祖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也为后世所追随。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商代社会，商王正是通过对祭祀权的控制，实现了对神权的垄断，以此体现王权的。

想象力的器物。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金饰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隆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注释有象征太阳的 O 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沿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在它沉睡地下三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棵树。呈现在考古学家眼前的是一堆残片，有2479片之多。之后，文物修复专家历时10年，把全部碎片拼接到一起，它才恢复了树的模样，高达3.96米。虽然顶部还缺一块，却足以震撼人心。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三星堆金沙文化背后隐藏的历史，也能像这棵树一样，向世人显露真容。迄今我们还无从准确地知道创造了这一璀璨文化的先民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浪漫、智慧而又虔诚的。他们通过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形象夸张、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向我们拼出了一个以祭祀为核心特征的神权古国。他们甚至把自己庄重的表情和姿态也凝固在了这些器物上。和千里之外的商朝一样，他们借助频繁而盛大的祭祀活动，保证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物和技术。这里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爵等礼器，却出现了西方文化元素里多见的黄金与权杖。如果我们将视线拉远一点，再把焦点对准三星堆金沙文化所处的位置，一切似乎都不难解释。这里恰好处于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界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这使得它兼具东西方的文化特征。如果说远处的殷商是一条大河，那三星堆金沙文化就像是一条尚未与它汇合的支流。它以自己的祭祀方式所表达的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世界，显然迥异于当时在商王朝普遍并行的墓葬文化与祭祀文化。而支流最终也将汇入大时代的洪流。再过1000多年，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将由长江中游进入这一区域，并深刻推动当地的社会变革。
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将从祭祀用品

0: 转为丧葬用品，墓葬也开始分级。成都平原将正式进入周文化影响下的华夏文明的范畴。当然，这一切还需等待历史的进程。而3000多年前，当三星堆金沙文化还在成都平原持续闪耀时，北方的商朝迎来了王朝的尾声。商代晚期祭祀愈演愈烈，不仅名目类别繁多，使用祭品和祭器的规模也远超从前，场景极尽奢华。原因是祭祀已经成为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那些在商族发展历史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王，比如上甲威、商汤、武丁等，从仪典规模到祭品都格外隆重精心。而对那些表现一般的先王，尤其是对那些即位不合法的旁系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的祭祀。有观点认为，商代对祖先进行区别对待的祭祀，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基础。宗法制就是以血统的远近规定宗族成员的继承秩序和拥有的不同权利。我们无法确定商代是否已有嫡庶之分，但重直系轻旁系的祭祀规格确乎已有宗法的迹象。周祭制度的创立让祖先神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早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帝掌管着风雨、年惩、诚意、战争及王的福祸等内容，全能具体而明确。帝就是当时的最高神天帝。然而到了商朝末年，此类真问或祈请已经淡出，商王的祖先神接替了帝的职能，掌管一切，逐渐成为晚商社会的最高神，呈现出帝祖合一的趋势。帝曾经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商人对帝的态度也就是对天的态度。帝祖合一意味着信仰系统的倾斜，也意味着商王对天的敬畏之心正在消弭。而精神世界的变化终将外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昨夜大雨滂沱，今天阵雨也是时断时续，最高气温仅有28.3度。明天开始高温又将卷土重来，伴随的还有局地的强对流，大家在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注意备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部分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7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8号多云，午后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林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吃蟹粉面找阿新，这句话悄悄地流传在上海的面食圈。他就是阿新，身材高大威猛，却长着一张娃娃脸。
1: 因为我名字里面有个新嘛，朋友叫我阿新，那就叫了一个阿新面馆。上海有一句话叫定心嘛，定定心心吃东西嘛，就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改成定心。
2: 第一次杜德伟到我店里来之后，就是他说他是梁朝伟介绍的，相对来说都是朋友介绍朋友，明星介绍明星这种来的嘛。
0: 能让各路明星口耳相传趋之若鹜的这碗面到底有什么魔力？
3: 面条比较有筋道，变化也很多，味道还鲜明，
4: 做的蛮好的，而且不腥，这个一定要加醋，不加醋不好吃。
5: 面比较实在，这个蟹粉比面还多。
6: 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的，山里面。
7: 然后蟹膏蟹粉可以拼，这还挺好的。
2: 现在这个季节吃蟹膏，一个月的蟹膏面，就有阳澄湖的当地的蟹窝，一斤蟹拆三两肉。
0: 优质的食材固然重要，但想要得到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的蟹粉面，考验从拆蟹开始。
2: 这有专业的人拆，你叫我自己拆的话，我三两都拆不出。
8: 我们拆蟹的话用这五个工具，这一个挑蟹肉的，一个是刀，就把这个蟹肉劈成三瓣，这个呢是挑钳子肉的，点蟹脚的，滚那个蟹脚肉的。
0: 大闸蟹向来是昂贵的食材，因此身体犄角旮旯里的肉都不能放过。不仅如此，公蟹的蟹膏、母蟹的蟹黄以及不同部位的蟹肉都要分门别类。蟹肉精雕细琢，蟹粉面另一个主角面也不能随便应付。
2: 我家的面是定制的，必须要加鸡蛋，加鸡蛋的话口感有硬度也有

0: 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调的酱汁，所以调好酱汁再去搭配的蟹粉的那种新鲜的原味，会更加融合。万事俱备，只欠炒蟹，最终考验的是大厨的火候。
1: 猪油炒蟹粉的话，能把蟹粉黄的味道更加提香，黄油本来就是牛油嘛，牛油的话会更加有股奶香味。好的食材的话，其实只是要基本的味道就行，加一点点醋，其实就够了。做蟹粉面的话是巧合吧，那时候是我自己在尝试，正好有个客人想吃嘛，一吃的话，哎，他说，哎，这个蟹好吃的。
2: 这样慢慢开始一点点就赚起来了。168块钱一碗的蟹粉面，爱吃的人却从来不嫌贵。
3: 工作上碰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看看这个面，然后就想哦，那我们还是别吃这个，然后这个
4: 应该是有乐趣。
0: 因为一碗好面，阿星和很多食客成了朋友。
1: 这也成了他忙碌的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我喜欢热闹，包括因为赵州路的时候养成的那种习惯，我在外面烧菜，就是大家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你来吃面，大家交流一下，你想吃什么东西啊，都可以跟我说，提前说。
5: 只要有空，阿星的父母都会到店里帮忙。父母早些年开大排档的辛苦，阿星看在眼里，也让他在16岁时就有了学厨的念头。
6: 那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厨师。那我眼睛想都不会想的，脑子就是厨师，我就喜欢这个东西。
7: 我觉得他有点天赋。<笑>我们时间拉得比较长，所以他们觉得我吃不消啊，就是要帮帮忙。现在小男孩像他这样的岁数的话，创业也比较辛苦的。反正现在趁还不怎么老的时候，帮他一下嘛，做得动的时候多做一点。
5: 退休的新爸爸成了时尚的弄潮儿，养家的重担则交到阿星的肩上。那个爱追梦的少年渐渐成熟了。我33岁，成家，小孩3岁，很少有时间带他，就是抽空的时间就能陪他玩一下，就陪他玩一下吧。

0: 深秋清晨，上海福州路，空气中带着一丝凉意。此刻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刻，百年老店老半斋开始了新一天的门。煮面师傅罗德胜已经在这口大锅前站了38年，他煮的面和常见的面有些不同，面锅里翻滚的不是清水。
1: 我们老半斋是属于淮扬帮，本名称叫微面，在上海它是独一无二。我们这个微面呢，就属于就是用原汤原味喂出来的。
0: 微面的面汤以猪腿骨熬制而成，浓鲜稠厚。浓汤煮面，碱水少，面特别容易软，于是火候的掌握非常重要。而其中的诀窍就在罗师傅的眼睛里。
1: 面条从水里面朝上面放的时候，面的颜色稍微深一点了，就是这个面条基本上就熟了。
0: 煮面的同时，还不断地往汤锅里加雪菜。
2: 雪菜呢，到了面汤上，它就起到鲜的作用。雪菜呢，要经过炒的，炒出来啊，辛苦的，大概要炒3个小时到4个小时。炒了又干又香，用嘴吹一下，看它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

0: 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已经炒干了。
1: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老半斋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2: 小姐姑娘，
3: 你要说你名字，
2: 两位小姐，
3: 我小姐。
4: 米好了，
5: 哎，张新来，小姐米，
6: 我每天都这么早，很规律的。
7: 我原来是住在这附近的，后来动迁以后远了，但是我有时想吃面，我还是过来的。
8: 年轻的时候一直跑老关街，
2: 提着点点钱，几十年了。秘诀到他们作坊里去。
1: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削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开国大典，四味冷碟，周恩来总理钦定镇江肴肉，足见肴肉的美味。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
0: 不得太壮了，不要太厚。前蹄呢，它这个比较薄，它有两个肋子肉。这个两只肋子肉呢，是相当香。削肉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肋子肉。
1: 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削的粗盐进行腌制。以削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硝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锅了。一道好的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2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
0: 手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1: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萧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留香。
9: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10: 有位置吧，
9: 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0: 是秘书，那我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子夹。
1: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至于外面，哎，那个老的去一遍。
2: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个。
3: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可糖面。
4: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5: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0: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5: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0: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5: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0: 做荤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6: 我特别想来用牛肝菌给它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一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它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九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半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会有焦糊味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

0: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0: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鲜咸爽口。至于面，才是最低调的主角。
1: 鸡蛋面加煎是口感最好的。鸡蛋起到第一个，它有弹性。第二个，它不容易这个面糊掉，上海话叫要有刮子。
2: 中筋粉里面加上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碱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所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浇出来的面正好。

0: 大众喜欢的面是一碗好面，一碗好面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学居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秦轩居。6年过去了，秦轩居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2: 面很有筋道，
3: 很烂面新鲜，
4: 一点都不腥。
5: 那个黄鱼也挺鲜嫩的，
6: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1: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7: 朱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0: 今天鱼绝对 OK。 来，看一看。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东海小黄鱼。
1: 东海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两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秦轩居的黄鱼面。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

0: 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
1: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

0: 老师，
1: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2: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5个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1: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2: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1: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为了调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2: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1: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3: 欢迎光临秦轩居。
4: 好嘞，你稍等。我吃黄鱼
3: 面。啊对。
4: 我吃黄鱼，稳等。
3: 啊对。
4: 好 ，OK。
5: 啊，一碗面为我们的一块厨师吧。

0: 清很清，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试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能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只为了一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的客户经理曹家峰。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理财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困扰，就是想要稳一点，但是呢又怕这个收益太低了，那想多赚一点

0: 点呢，又怕承担更高的风险。作为一线的客户经理，您在平时接待客户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没错，主持人，这是我平时接待客户时最常听到的一个困扰，尤其是咱们普通投资者，不管是上班族、中老年朋友，还是刚接触理财的新手，都想找到一款稳得住、有收益的产品。而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能完美解决这个痛点的固收加产品。
0: 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太能够理解哈，到底什么是这个固收加的产品，还有就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存的定期啊，或者说买的其他的理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可以给我们通俗易懂的来解释一下？
1: 可以，其实非常简单，固收加产品核心就是稳健打底，适度增值。我先说说固收部分，这是产品的一个根基。就像咱们理财的压舱石，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高等级信用债这些稳健资产，能稳稳锁定一部分基础收益。这部分资金在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不会亏损本金，这也是它和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最大的一个区别，风险更低，更稳健。
0: 那这个加号哈，是不是就是它能够争取更高收益的一个关键？这个加号加的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啊，这个加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也是区别于普通纯固收产品的一个地方。在稳健打底的基础上，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资产管理人会用一小部分资金适度配置股票、可转债、打新等权益类资产，相当于给理财加了一个收益加速器。稳健安全的前提下，占取比普通定期存款、纯固收产品更高的收益，真正做到了一个稳中有升。
0: 听上去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心的。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还是会担心，就是增加了这个权益类的投资以后，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毕竟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说，还是要看重这个稳健，对吧？
1: 这个担心也非常正常。也是我平时给客户讲解时重点说明的，固收加产品的核心逻辑就是稳健优先，收益为辅，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通常不高，风险被严格控制，它的波动远小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既能避免纯固收产品收益偏低的一个遗憾，又能规避高风险产品的大额亏损风险，特别适合追求稳健又想获取一定超额收益的普通投资者。
0: 那在您的平常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哈，到底哪一类人群比较适合配置固收加产品呢？能不能给我们来精准的定位一下？
1: 结合我接待客户的一个情况，其实固收加产品几乎适配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想追求本金稳健又不满足于定期存款低利率的朋友，手里有闲置资金想做中长期配置，不想承受大幅波动的一个上班族啊、中老年朋友啊，还有刚接触理财想尝试进阶收益又怕踩坑的一个新手，选择固收加产品都很合适。而且它期限灵活，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不管是短期闲置资金还是中长期理财规划，都能找到适配的产品。
0: 那这么实用的这个产品哈，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平常我们该怎么去咨询了解，怎么去办理它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固收加产品的一个细节，比如具体的一个期限、收益测算、产品选择等，都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汽车证支行找我，也可以在我们各个支行的理财经理处咨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量身推荐合适的产品。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查询相关固收增强产品，办理起来也非常便捷。全程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帮大家理清需求、规避风险，让大家理财更省心、更安心。
0: 看来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哈。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理财都是有风险的。那曹经理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些风险提示吧。
1: 好的，主持人，这里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提示，固收加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理财，虽然以稳健产品为主，但仍可能存在小幅波动，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收益会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投资前，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投资。
0: 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把固收加产品讲得通俗易懂，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实用的理财建议。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固收加产品也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健的理财方式了。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在我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三十五年我只读

我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成儒，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好的呀，
2: 好的好的。
1: 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散不到处。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3: 你慢点吧，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到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好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院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人吃光了，还要买你给它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呢，淹死的长肺，当时想鸟也有。

0: 浪费，人家又浪费，人浪费我就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
1: 这里
0: 一个坎，这里一个坎是吧？
1: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0: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你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但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它吃了。
1: 自己没法吃，
0: 没法吃。本来呢，这八到十年寿命，今年到十六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山上去了，东方流一到山，进了山里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叫唤，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不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昨夜大雨滂沱，今天阵雨也是时断时续，最高气温仅有28.3度。明天开始高温又将卷土重来，伴随的还有局地的强对流，大家在做好防暑降温的同时，也要注意备好雨具，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部分可伴有短时暴雨、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5到36度。7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8号多云，午后部分应有阵雨或雷雨。9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预计明天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和尚多云转雷阵雨，26。

0: 26到36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弈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弈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党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

0: 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

0: 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0: 保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

0: 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

0: 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

0: 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来，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2: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88家企业上榜杭州市2026年度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
1: 投雁先锋系列报道，中共林浦镇横一村党委事事实干，事事争先。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杭州市2026年度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近日发布，我区88家企业上榜。创新型中小企业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细分市场且具备高成长性的中小规模企业，在技术、品牌、制度、管理、文化等多维度形成全面而持续的创新能力。评价标准包含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三类指标。该资质被视为迈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基础。此次上榜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作为我区创新企业的集聚地，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次有28家企业上榜，占据我区上榜数量的近三分之一，主要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今年以来，我区引导中小科技企业深度融入重点产业链，完善5213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着力构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化、精细化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越来越多创新中小企业正加快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0: 从2018年村集体经济仅30余万元，到2025年增长至607万元，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乡村蝶变为全国千万工程现场会核心考察点、国家发改委共同富裕基层观察示范点。如今，林浦镇横一村党委荣获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再度让这片失意乡村备受瞩目。外界纷纷探寻横一村逆袭蝶变、领跑共富的红色密码。
2: 一大早，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无法阻挡考察团的热情。来自江苏省徐州市市委党校培训班的50余名学员，实地走访观摩横一村建设风貌后，齐聚村内如意山房会议室，沉浸式聆听横一村深耕乡村振兴、践行共同富裕的奋进故事。横一村党委书记傅林产现场细致分享村庄党建引领、实干兴村的发展经验。
3: 我们横一村的党建工作办法就是，一个人带着一帮人，引着一

0: 穷人，啊，叫做陈书记一个人带着从两委班子和党员村民代表，这是一般人，引着全村2400多个老百姓一起干事的这种新风尚出来以后呢，啊，只有把党员做实做强以后呢，然后去引着老百姓一起干。
1: 如今的横一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野活力十足。2000亩嗨稻星球田园画卷徐徐铺展，观光小火车穿梭金色道浪，网红鸭棚咖啡馆人气满满，游人络绎不绝。村内庭院错落雅致，户户推窗见绿，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图景徐徐呈现。亮眼的蜕变背后，是村党委久久为功的坚守，真抓实干的担当。此前的非粮化专项整治、降维透绿、环境提升等一系列重点难点工程，

0: 观光小火车穿梭金色道浪，网红鸭棚咖啡馆人气满满，游人络绎不绝。村内庭院错落雅致，户户推窗见绿，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图景徐徐呈现。亮眼的蜕变背后，是村党委久久为功的坚守、真抓实干的担当。此前的非粮化专项整治、降维透绿、环境提升等一系列重点难点工程，真正让方寸小院成为富民新村的聚宝盆。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肯定，更是全新起点。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横一村党委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奋进劲头愈发昂扬。
1: 后五年我要创全国的优秀基层党组织，这是我奋斗的目标，也是作为我新时代村书记啊要干的一个事情啊。那怎么去争取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呢？那必须要我们从我们自己党员先做起，就是按照我们的事实争先这个导线品牌，记住里面的七句话，把所有的事情做。
2: 我是阿迪里，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3: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3: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4: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3: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2: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5: 准备好了，好，再见，
3: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0: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1: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

我觉得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人扛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理财讲堂，我是雨晨。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的客户经理曹家峰。曹经理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曹经理哈，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对于理财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困扰，就是想要稳一点，但是呢又怕这个收益太低了，那想多赚一点呢又怕承担更高的风险。作为一线的客户经理，您在平时接待客户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1: 没错，主持人，这是我平时接待客户时最常听到的一个困扰，尤其是咱们普通投资者，不管是上班族、中老年朋友，还是刚接触理财的新手，都想找到一款稳得住、有收益的产品。而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能完美解决这个痛点的固收加产品。
0: 那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并不是太能够理解哈，到底什么是这个固收加的产品？还有就是它跟我们平常的这个
1: 新等权益类资产，相当于给理财加了一个收益加速器，而且不用大家自己操作，全程由我们的产品管理人的专业团队把控风险，力争在不影响总体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占取比普通定期存款存库能找到适配的产品。
0: 那这么实用的这个产品哈，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平常我们该怎么去咨询了解，怎么去办理它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固收加产品的一个细节，比如具体的一个期限、收益测算、产品选择等，都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找我，也可以在我们各个支行的理财经理处咨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量身推荐合适的产品。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查询相关固收增强产品，办理起来也非常便捷。全程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帮大家理清需求、规避风险，让大家理财更省心、更安心。
0: 看来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哈。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理财都是有风险的。那曹经理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些风险提示吧。
1: 好的，主持人，这里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提示，固收加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理财，虽然以稳健产品为主，但仍可能存在小幅波动，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收益会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投资前，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投资。
0: 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把固收加产品讲得通俗易懂，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实用的理财建议。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固收加产品也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健的理财方式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

0: 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2: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来，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六岁时，妈妈说不能浪费粮食，要勤俭节约。在我八岁时，奶奶说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我十七岁时，爷爷说做人要诚实守信，

是个医生，60年的久经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看鸟、治病，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
2: 是遛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吃了两刀。

0: 哥，你怎么来了？来了，坐坐坐。啊！我这是顺道到七星办点事儿，过来看看。来，张大爷家的点心。张大爷，我记得我跟我妈搬离村子的时候，张大爷不是已经生病了吗？
1: 你爸走了没多久啊，他也走了。现在这点心铺是他女儿带着他外孙干的，尝尝吧，家乡的味道。哎。
0: 一会儿有时间，我请你吃个饭吧。上次拜托您的事儿，哎呀，多亏了您，所有当事人都配合出庭了。你说你跟我客气啥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是还在中院，我还真想到你们家吃饭去。我特别喜欢吃你妈做的家乡菜。<笑>你有多久没回去了？
1: 跟家里都说好了，每两周回去一次。两周。
0: 两周太久了，你这从七星到大江就是一个小时的路啊！哎呀，
1: 这环保厅刚开始，很多工作都得从头捋，最近比较忙。
0: 怪不得每次我到你妈那儿吃饭，你妈总跟我抱怨说你不回家。我这才搞清楚，闹了半天，你是降格到七星县环保厅的。
1: 你别听我妈乱说，我这职级没变，薪水也没减。
0: 那是那是，祥发公司那案子你们干的是漂亮，我跟你说实话啊，我回来以后就对我们园区也进行了一个排查，看看哪些工厂还敢用那些违规的小企业排污的。
1: 要是所有的行政管理机关都像您这样管理的话，那这环境是真有救了。
0: 咱们上横头村应该剩下没几户人家了，你跟我说实话。
1: 你到环保亭是不是跟你爸有关系啊？一半一半吧。好好干啊！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尽管说。谢谢哥。
0: 你看，又客气。你教我哥，咱俩就得互相帮助，啊。不过我呀，跟你妈想的一样，就是觉得你在基层里呢，可惜了。
1: 环境资源这个领域呢，是个新领域。只有在基层，才能从下至上推动变革。哼哼哼，
0: 你这话我不同意。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资源，才有改变的能力。所以必须要往上走，越往上，资源就越多。啊，
1: 反正系统跟你们行政机关不太一样。
2: 一样的，最后都一样。好了，咱们俩啊，一个由下往上，一个由上往下，干好工作的心，那都是一样的啊。您哪位？
3: 我是廖春花，
2: 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上忙的吗？
3: 孙律师，胡勇。
2: 是无辜的。
4: 廖强军真的给胡勇办了伐木证，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七星县四月份给各个村委会下达的公文，里面提到由阎锡镇安排布置绿化造林、更新树种，还有拓宽道路等工作。所以胡勇去砍树是廖强军安排的。
2: 这个是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 这个是申请伐木的表格，还有这个是镇政府回复的批文，请特别注意一下镇政府回复的这个时间点。
4: 7月24号，就是胡勇被抓那天。
2: 没错，镇政府根本就没有同意批准伐木。
4: 为什么？
2: 因为七星县全年的森林采伐指标已经用完，所以廖强军根本就没有得到伐木许可证。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廖强军当时应该立刻要求胡勇停止伐木才对啊。
2: 显然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个是廖强军跟苗木商签订的买卖合同。
5: 那事实很清楚啊，这个廖强军为谋私利，没有把许可证的事儿告诉胡勇，胡勇呢，完全是为。

0: 哪里有呢？
1: 苏律师，你这些复印件都是从哪儿找到的？
2: 热心群众提供，正本现在应该还在廖强军手里，也有可能已经被他销毁。这样吧，我去镇里调文件，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会追加新的证据，将廖强军也纳为被告。
1: 苏律师，提供信息给你的人能够出庭作证吗？不能。因为证人本身就是全泽村的村民，所以不可以。
2: 这事我明白，他要是出来作证的话，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你们先把证据整理好。
3: 蒋丹，
2: 你走完程序以后再把证据提交过来，然后我们再确定开庭时间。
4: 廖强军因涉嫌受贿罪正在被检察机关侦查，这次庭审就先审判胡勇。现在讨论一下胡勇的定罪问题吧。
3: 我们这次对胡勇能不能网开一面啊？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对他做定罪免处的判决。你想，他家境不好，又带着一个脑瘫的孩子，他真进了监狱，孩子谁照顾？就他那哥哥吗？
5: 但他哥看起来也不像是能负担的样子。
6: 这是两码事儿。胡勇虽然被骗了，但他砍树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同情他就对他定罪免处。
4: 海兰，你怎么又转风向了？我还以为你很同情他。
6: 还是两码事儿，同情归同情，判罚是判罚，这是原则，不可动摇。
3: 证据里面显示得很清楚，胡勇去砍树完全是受廖强军的口头承诺。廖强军是这个村子的主任，他让胡勇去砍树，胡勇没有理由拒绝，这里面还有人情。
7: 而且一个单亲爸爸带着孩子肯定很需要钱。
3: 是，
6: 那人世间都是人情，要看人情的话，我们没法判罚了。
4: 海兰这个原则我也赞成。
6: 哎，其实我有个想法。
4: 说。
6: 我们虽然不能定罪免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等判决之后，如果胡勇能力不足或没有能力，我们就让他异地补职，作为执行的补充方式，怎么样？
3: 这办法听上去很耳熟啊。啊？
6: 哦，我这个想法来源于庭长上次的判罚。
4: 那上次的判罚你不是持保留意见吗？
8: 对啊，海兰姐，你上回不是反对的吗？
6: 虽然是反对，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啊。不得不承认你上次的判罚很有心。
4: 我刚刚还以为你要送他进牢里。
6: 我是一个这么不近人情的人吗？
4: 这不是近不近人情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原则不可动摇嘛。其实关于胡勇砍树案，我们每个人一开始都明白，不管我们。
9: 不过恋爱和结婚是舍与得的平衡事情，如果在恋爱和友情之间让我做一个取舍，我首选友情。珍惜我们俩的缘分，我不敢冒险。
3: 那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冒这个险？
9: 我认为好的爱情应该是两个人共同成长，变得更好。
3: 确实，爱情的事很复杂，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碰撞，得碰撞一下才能产生出火花。
9: 对呀，好的爱情就是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一起共享雾霭、流岚、红霓。
3: 最好的朋友，夏老师，夏卫东。知音难寻，友谊万岁。
9: 那既然是好朋友，我以后能不能不叫你罗法官，叫你罗远行吗？
3: 当然没问题啊。嗯。那以后我怎么叫你啊？夏夏，小夏。卫东，嗯，东东，
9: 不要不要不要，
3: 夏姐，姐，
9: 你还叫我夏老师吗？
10: 导演，你要的论文。

0: 那我都发你邮箱了。好嘞，谢谢温教授。
1: 你也只顾工作，考虑一下个人问题。另一半说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活动。哎呦，
0: 消息挺灵通啊，挺好的。
1: 看你这合不拢嘴的样子。
0: 有吗？没有吧？
1: 有，哪个姑娘啊？
2: 根本就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就是交了个好朋友。你交什么朋友啊？你缺朋友啊？你缺女朋友？靠我也行。行了，我的事儿你们就别操心了，工作忙先挂了。哎，我们家这个小花房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你爸要看见了。肯定喜欢。
3: 是啊，
2: 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个梦，梦见你爸爸了。
3: 是吗？
2: 你爸爸说这个花最适合你。
3: 真的呀？
2: 可能你爸觉得你恋爱了。
4: 妈，我跟罗也没有谈恋爱。
2: 没说这名字，心虚。

0: 被告一开始还知道要将李辉埋起来，不让人发现，后来因为量实在太大了，被告呢就将李辉直接倾倒在了河道旁，甚至是在河里，因为散发出臭鸡蛋一样的刺鼻气味被当地百姓发现。现在警方呢在河堤旁挖出了108吨李辉，但是被告声称自己只到了60多吨。大家可以看一下资料里有刚挖出来的108吨铝灰。
1: 郭律师，你对检方提出的证据有没有意见？
2: 罗厅长，我的当事人知道自己做错事情，认罪认罚，可是我们当时真的只到了60多吨。
0: 但是那108吨铝灰警方可是在同一区域内查到的，这你怎么解释？
2: 那也不能证明都是我当事人到的呀。检察官，你也知道这帮干废物的互相之间消息都是很灵通的，他们一旦知道哪里有地方可以盗，就会一窝蜂的都往那儿去，对吧？
1: 现在双方对涉案铝灰的数量存在分歧，这一点我们开庭后重点审理。
3: 为什么被告宣称只有60吨？
2: 因为我们只收了60多吨，我们有收条可以
3: 收条呢。
4: 哎，海兰，刚才庭长说了，上庭再来。
3: 检方查获的铝灰现在存放在哪儿？湿的，
5: 哦，这不是从河里边挖出来的吗？那肯定得带着水分，这两天不干燥多了。
6: 能现场抽一下吗？
5: 前两天检察官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称过了。
3: 前两天我不在，没看见，现在再称一下吧，我想亲眼见见。
1: 海兰，这可是100吨的铝灰啊，称起来太费时间了，不如我们先量一个体积然后推算。
3: 不行，要是有误差怎么办？反正我们人都来了，就再称一下，再确定一下。师傅，麻烦你们再称一下啊。
0: 那既然林法官不信任我们检察院，没事，师傅称，称给林法官看来。
3: 蒋检察官，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得对被告人负责啊。
0: 是，您是法官，您说什么我们都得办。哎，师傅，
5: 过来吧，快点的。
7: 师傅，不好意思，那辛苦你帮我称一下，谢谢。
5: 不用，来，拿着，快点，快点。
7: 海兰以前刑警的，做事比较较真，
8: 又不是第一次了。

0: 我都快疯了，我的洁癖都要犯。海兰可真是无所畏惧，但是这一百零八吨跟六十吨，真的差点点大。真是一百零八吨的话，那是可直接入刑了。这案子落我们头上，我们也得这么做。
1: 你觉不觉得海兰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0: 怎么了？
1: 刚刚听见魏议长他一直在玩手机，也不吭声。
0: 结果一开口就说要下现场，
1: 说不定他就在想这事儿呢，
0: 肯定有事儿，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0: 都在这儿了，一共86吨，看看。
1: 86吨？
0: 嗯。
2: 86吨？
0: 啊？
2: 之前明明108吨呢。
0: 这不是说了吗？来的时候有水分，那这一晒一蒸发，那肯定掉秤呀。
3: 未来5天大江市都是晴天。这样吧，蒋检察官，我回去申请一下专家辅助人，过5天之后再带他们过来，咱们现场再重新称一下，看看这些铝会到底有多重。
2: 还称啊？不是，那万一天气预报它不准呢？
3: 不准就更要称了，这很明显呀，铝会蒸发了，重量就变轻了。
4: 林法官，我是这么想的啊，我们应当以当时查获的铝灰的数量来算，要不然这些铝灰那说变就变了。
3: 你知道它说变就变，那你怎么能够确定108吨铝灰查获之前就是108吨呢？
2: 不是，林法官，你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
3: 我们手上握着别人的命运，当然要100%确定了。
5: 我就不知道握着别人的命运，
3: 你显然不是啊。
6: 真不是有意要找你们麻烦，但是这22吨的重量不可能凭空消失吧？
4: 这22吨的水，它蒸发了，这也太夸张了。
6: 那如果不是水分蒸发所导致的，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转移了这22吨铝灰呢？
7: 我咨询过啊，有人会拿这些铝灰填马路啊，填池塘，是吧？
3: 蒋检察官，这22吨铝灰去哪儿了？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不然这案子没法继续。
2: 不是，你什么态度啊？
3: 让你认真负

0: 向老师，你这资料实在是太及时了，太好了。
1: 我看啊，不仅是林法官钻进去了，你也已经掉到旅会里面了。
0: 我？
1: 嗯，
0: 我还好吧。
1: 你自己数数，自从这个案子，你给我打了多少电话？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后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你这资料实在是太及时了，太好了。
1: 我看啊，不仅是林法官钻进去了，你也已经掉到旅会里面了。
0: 我？
1: 嗯，
0: 我还好吧。
1: 你自己数数，自从这个案子，你给我打了多少电话？现在大晚上跑到办公室来查资料。
0: 不过啊，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就好了。给我们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三个在化学领域那完全是门外汉。
1: 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专业上的事情有任何需要尽管说。
0: 你今天没在现场，你是没有闻到那个味儿的。那这就跟放了一堆臭鸡蛋一样，哇，实在是太难闻，太可怕了。
1: 别动啊。
0: 嗯呀，快走走，太味儿了，太可怕了，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叫做氨气，是铝灰潮解释放出来的气体，对大气的污染影响很大，里面含有的氟化物对水体土壤的破坏也是很难被修复的。你注意一下，铝灰周边的土地肯定也被污染了。
0: 那铝灰的危害性这么大，有办法处理吗？
1: 无害化处理铝灰是我们现在国家铝工业最大的一个难题。通用的是水解法，效果很一般，成本很高，平均每吨要2-3千块钱。
0: 2-3千块钱？你知道他们把这些铝灰卖给不法分子花多少钱吗？
1: 多少？
0: 150，一吨才150块钱，这个费用根本就没法处置，只能非法倾倒。
1: 所以说啊，当科技不能把成本降低之前，谈环保真的是件奢侈的事情。
0: 但如果犯罪成本变高，我想也可以改变现状。小鹏，铝灰案的专家申请报告递上去了吗？
2: 早交了，我今天早上还打电话问呢，说在走流程。
0: 又走流程？
3: 你放心，我去注意了。
4: 哎，海兰，范队长，你们是？
3: 送我一下范队长。
4: 那两位法官，回见了。
0: 好，
2: 你们也觉得海兰姐怪怪的吧？
4: 这范队长不是大江市刑警支队的吗？他怎么来了？
2: 不知道，他都来找海兰姐两次了。
5: 而且每次在会议室交流完，海兰姐都是阴着脸出来的。
2: 对了，厅长，刘月说让你等会儿去找他。
4: 什么事啊？
2: 不知道。
0: 刘月。您这一口气把我们三个都叫过来，这是出大事了。
6: 检察院找我抗议，说你们推翻了人家的证据。100多吨的铝灰，称一遍还不够，还要再称一遍。说说看，谁的主意？
7: 我。
6: 是你？怎么会是你？你不是想替罗远背锅吧？
0: 哎，院长，这怎么就不能是海兰呢？
6: 严肃点儿，检察院在问，你们想干什么？
7: 不想干什么，就是再撑一次。这事儿跟罗厅长和耿法官没关系。
0: 怎么没有关系啊？推翻证据，重新称重，我们三个当时都在场。
5: 哎，对，
0: 院长，如果这个事儿有问题，我是厅长，我负全责。
6: 检察院的证据出现什么问题？
7: 跟现场称的数据严重不符。
6: 谁称多了？
7: 检察院。
6: 我就知道。
0: 您都知道了还说我？
6: 怎么？我是院长，问都不能问了？
7: 啊，院长，铝灰有蒸发水分的特性，而且现场称的数据确实相差太大了，所以约了5天之后重新称重。
6: 嗯，我知道了。其实我对你们三个人没有疑虑，但是……
0: 但是我们海兰要求的专家他还没有。
6: 什么意思？
8: 啊，是这样，刘伟，那个海兰法官提出啊，就是下次我们在称重的时候呢，希望有一个专家在现场指导确认。 我们一回来就打报告了，但是一直在说在流程，在流程，在流程上。
6: 还有这事儿啊？
0: 是这样，院长，我有个想法。
6: 就你想法多，说。
0: 我们环保庭现在办案啊，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我们在审理的时候啊，首先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判断，然后再去下现场核实求证。这样啊，一来浪费时间，二来呢，在事实认定上每一步都可能会出错。想找专家吧，专家永远在流程的路上，所以我想请您考虑一下，给我们环保庭配一个专职顾问。
6: 专职顾问？
0: 对。
6: 好，行，那你们回去打个报告上来。
4: 不是，那专家又走流程了？
0: 流程又走报告？报告呀，在
6: 报告在你们几个人的脑袋里。
0: 好的。哎，我怎么觉得刘院对海兰特别好啊？
7: 什么？对你不好吗？你提出的申请，刘院不也答应了吗？
0: 那能一样吗？专职顾问又不是为我一人工作的。

0: 办案是为了我一个人，查证据是为了我一个人，你对我办案有什么看法就直接说。
1: 不是林法官，我完全支持你看证据办案的态度，但是此态度非彼态度。如果在柳回现场大家有商有量，你态度好点，检察院的人就不会到刘院这来告状了。
0: 告状怎么了？我做错了吗？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2: 哎，少说两句，你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心情不好啊？
0: 少管。
1: 哎，你就这么一个人走了？
2: 你也少说两句吧，这才刚开始一起工作，还需要磨合呢。
1: 这都小半年了，还磨合？哎，
2: 万事开头难啊。

0: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Rachel Carson 雷切尔卡逊发表了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首次提到，化学农药的发明和使用对农业发展是一个进步，对人和生物生命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在一条充满灾害的道路上。这本书是世界环保理念的开端。
1: 罗厅长，收到法院发来的函，学校很重视，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环保厅的专职顾问，这个担子很重啊。
2: 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审判，不仅要保护好当事人的权益，还要兼顾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专业的问题还得靠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解决。崔主任，我代表环保厅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1: 应该的嘛。专职顾问的人选，学校推荐了夏卫东教授。他今年没带研究生，在时间上可以得到保证。
2: 他没带研究生，为什么？
1: 专业上你们大可放心，夏老师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只是这个学期没带而已。罗厅长，
0: 带来极大的伤害。
1: 你别看夏老师年龄不大，
0: 人类
1: 他在全国的影响那可是很大的。
0: 灾难的道路。
2: 崔主任，谢谢临江大学对我们的支持。
1: 罗厅长客气了，支持环保，我们义不容辞。
2: 哦，对了，夏老师的课，我能申请旁听一下吗？
1: 公开课，大家都可以听。请。
2: 好。
0: 人类必须要限制增长，不然会导致悲剧的结局。10年之后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极限》，书中指出，人类必须要限制增长，否则会造成悲剧的结局。由于这份报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促使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我们中国还没有环保局，当时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这次会议也是我们中国进入环保的开端。15年之后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理念成为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新战略和新观念。这次大会上，人类首次提出要与自然和平相处。20多年过去了，人类和自然重修旧好了吗？

0: 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地球仍然伤痕累累。
1: 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地球仍然伤痕累累。这句话太伤感。
0: 这是2002年世界环境大会发出的声音，是针对92年那次会议所提出的美好愿景。
1: 这么悲观？
0: 不是悲观，是警醒。哦，
1: 哎，对了，听崔主任说你不带研究生了。
0: 对，我现在想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公开课上，我想影响更多的人。
1: 带研究生和上公开课，这是两个概念，都有影响。
0: 我们崔主任跟我说了，你们环保厅想要请专家顾问，他推荐我，我吓了一跳。好，我觉得这个岗位是一份很沉甸甸的责任。
1: 其实崔主任说的时候，我是想让他换人的，但是我还是没有提，因为这件事情我想问问你的想法。
0: 是因为我妈妈说那些话吗？
1: 其实阿姨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以为下现场没什么危险的，但自从僵尸爆炸以后，我发现我没办法做这个安全保障。
0: 可是我想参与，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绝对安全的工作，而且一份工作只要我想做，哪怕有危险我也会去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七星县环境保护审判庭正式聘请夏伟东教授为专家顾问，你愿意接受吗？
0: 能够成为你们同事很荣幸。
1: 很荣幸。既然夏老师已经是我们的专家顾问了，那我们一定竭尽所能保护你的安全，这也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保障。
0: 你的意思是如果不当专家顾问就不保护我了？
1: 当然要保护啊。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2: 董事会对你的业绩非常的满意，两个月就把金蒙水务的业绩翻了一番。哎，在污水处理这个领域啊，大家都是拿国家补贴的，咱们有现在这样的业绩增长真的是个奇迹。
3: 主要是感谢董事长对我的信任，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没看错你啊，你是个人才。董事会说了，年底嘉奖分红。
3: 谢谢董事长。
2: 我听说咱们这次的技术改造非常成功，新老管线的衔接也非常的顺利，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3: 技术改造后，我们的水处理能力大幅度的提升，下一步我打算把订单量提上来，接一些高浓度的污水。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凤凰岭翔发的单子现在就在我们这儿，而且我把它的价格抬上来了。
2: 凤凰岭翔发的量可是不小啊，咱们消化得了吗？
3: 没问题。
2: 你提价，陈志强能同意？他在污水处理这方面可是从来不肯花大钱的。
3: 他们的废水 COD 这么高，只有我们能处理，不给我们他给谁？
2: 好，凤凰岭翔发这个大单我们得服务好。
3: 您放心，一定。
2: 现在国家对环保非常的重视，污水处理项目，尤其是污泥处理，国家扶持的力度不小，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再上一个台阶。我这次过来是想跟你讨论一下凤凰经济开发区的事情。
3: 有眉目了？
2: 还在

0: 王玲是分管经济的代副市长，办事很有魄力，是个实干家。我想加快推进双方的合作。这样，你这边尽快出一份规划书，包括厂区选址的要求和设备器材的要求。
1: 你俩今天晚上回去吗？
2: 回啊。
1: 那一起呗。
2: 行啊。

0: 明儿周末了吧？对吧？
1: 对。
0: 大家都回市里吧。
1: 回市里。
0: 没事，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吧。啊？
2: 好
3: 好呀。
0: 那个咱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了，都还没聚过餐呢，是不是？
4: 对啊。
1: 对啊。
4: 我们之前在明庭的时候，每个月都去刘阿姨家上菜吃饭。啊？
1: 嗯，对。
5: 我就不去了，我得回家带孩子呢。
0: 不是，叫上你先生带着孩子一块儿来吧。咱们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也可以把你先生介绍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了。
4: 就是海兰姐，我跟你说，刘阿姨做的菜可好吃了，你就把姐夫、宝宝他们一起叫来。
6: 这话黄玉没说错，刘阿姨的家常菜简直一绝。海兰姐，一块去蹭一顿。
0: 小琴，
1: 哎，
0: 玩一块。
2: 好嘞。
5: 啊，我真的不去了，我。
7: 一起去吧，海兰。
0: 我现在给我妈发短信，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7: 你是故意的吧？
0: 什么故意的？
7: 故意把大家叫你家吃饭去。
0: 大家工作这么累，有时间一块聚一聚，怎么了？不过今天真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主动邀请海兰，她把我拒绝了，我还真尴尬了。
7: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0: 话说回来啊，海兰这个人虽然办案的时候一板一眼的，不过这案子有他盯着呀，那你这做厅长的也该安心多了吧？啊？
7: 你办事儿我也放心。
0: 行了。
5: 你们以前在明庭经常聚餐啊？
4: 我们基本每周都去刘阿姨家上菜吃饭。
7: 李海兰，好久不见啊！
5: 你要干嘛？
7: 给你送水啊！
5: 再跟着我，报警了！
7: 开玩笑，哪条？

0: 这个家就是它的一个核心亮点，也是区别于普通纯固收产品的一个地方。在稳健打底的基础上，我们专业的基金经理、资产管理人会用一小部分资金适度配置股票、可转债、打新等权益类资产，相当于给理财加了一个收益加速器，而且不用大家自己操作，全程由我们的产品管理人的专业团队把控风险，力争在不影响总体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占取比普通定期存款、纯固收产品更高的收益，真正做到了一个稳中有升。
1: 嗯，听上去呢，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心的。但是我想，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还是会担心，就是增加了这个权益类的投资以后，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毕竟大家在投资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说，还是要看重这个稳健，对吧？
0: 这个担心也非常正常，也是我平时给客户讲解时重点说明的。固收加产品的核心逻辑就是稳健优先，收益为辅，权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通常不高，风险被严格控制，它的波动远小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既能避免纯固收产品收益偏低的一个遗憾，又能规避高风险产品的大额亏损风险，特别适合追求稳健又想获取一定超额收益的普通投资者。
1: 嗯，那在您的平常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哈，到底哪一类人群比较适合配置固收加产品呢？能不能给我们来精准的定位一下？
0: 结合我接待客户的一个情况，其实固收加产品几乎适配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如说想追求本金稳健又不满足于定期存款低利率的朋友，手里有闲置资金想做中长期配置，不想承受大幅波动的一个上班族啊、中老年朋友啊，还有刚接触理财想尝试进阶收益又怕踩坑的一个新手，选择固收加产品都很合适，而且它期限灵活，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不管是短期闲置资金还是中长期理财规划，都能找到适配的产品。
1: 嗯，那这么实用的这个产品哈，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平常我们该怎么去咨询了解，怎么去办理它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固收加产品的一个细节，比如具体的一个期限、收益测算、产品选择等，都可以前往中国银行汽车城支行找我，也可以在我们各个支行的理财经理处咨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量身推荐合适的产品。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查询相关固收增强产品，办理起来也非常便捷，全程我们都会提供专业的一个服务，帮大家理清需求、规避风险，让大家理财更省心、更安心。
1: 看来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贴心的哈。不过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任何理财都是有风险的，那曹经理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些风险提示吧。
0: 好的，主持人，这里必须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一个风险提示，固收加产品属于中低风险理财，虽然以稳健产品为主，但仍可能存在小幅波动，不承诺保本保收益，收益会随市场变化而有所浮动，投资前请大家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选择，切勿盲目投资。
1: 嗯，非常感谢曹经理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把固收加产品讲得通俗易懂，也给大家提供了细的了解，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稳健的理财方式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2: 我们的检查建议，检察长打电话来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他们凭什么拒绝我们检查建议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都什么事啊？蒋丹，
3: 嗯。
2: 你现在就去准备，
4: 我们立刻向法院提起
2: 环保局不履职的行政公益诉讼。
3: 公益诉讼，
5: 拘役、管制或罚金。
6: 我治补了九斤鱼啊，法官，只有九斤啊，
7: 九斤鱼要会抓啊，我跟你们说啊，都不让捕鱼，
8: 还不相信？
6: 这老黄也太冤了，九斤鱼能值多少钱？
9: 先坐。
10: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11: 九斤鱼确实很少。
12: 被罚捕捞水产品罪，除了根据数量金额定罪外，还有四个禁。禁渔区、禁渔期、禁用工具和禁用方式。
5: 鉴于被告人黄贝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
10: 下面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

0: 这是真被抓进去了。我们常住在江边上，谁家还不捞点鱼吃？这难道是犯罪吗？
1: 你没听说，三到六月不让捕了，要想吃鱼啊，都菜市场自己花钱去买。现在管得也太严了。其实啊，去年那些草鱼和鲫鱼多得不得了，不知道临江还为什么要禁捕。
2: 庭评议认为，被告人黄卫龙在临江禁渔期间使用禁用工具捕鱼，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根据被告人黄卫龙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符合缓刑适用条件。黄卫龙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渔业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0: 一，被告人黄卫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二，判令被告黄卫龙赔偿生态修复金和评估费用1500元；三，判令被告人黄卫龙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道歉。谢谢法官，我再也不敢在禁渔期捕鱼了。谢谢法官，谢谢。
2: 大家请坐。
4: 主审法官，我想多说几句。今天是我们七星县人民法院环保庭开的一次特殊的巡回法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审判被告人黄卫龙，更想给大家起到一个警示教育的作用。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啊，明明这两年你们看到的草鱼、鲫鱼数量变多了，为什么国家还要禁捕呢？这个临江水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们都知道。但是草鱼、鲫鱼的数量变多了。
5: 并不代表着江豚、中华鲟这些濒危物种也变多了，它们本身的繁殖速度就很慢。只有当它们的食物充足了，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数量才能慢慢的增多。
6: 李法官这段话说的真的很好。
4: 之后也会反过来。
7: 那还得感谢夏老师的科普和帮助。
4: 达到一个生态平衡。客气了。现在闭庭。
8: 哎，姐，今天虽然累，但是效果还挺好。是，
9: 我看黄卫龙那么大年纪坐在那儿，话可怜的。哎呀，
8: 当法官就得练就一副铁石心肠。我以前在刑庭的时候，大奸大恶的人多了去了，审他们就是斗智斗勇，你知道吗？
9: 那你来了环保局，你听说多了。
8: 啊？
9: 你
8: 快点，
9: 报警！
8: 哎，我……你往外边看一下，怎么回事？
4: 好心肠，赵庆生，
8: 韩云，你可以找齐哥，我来保护林法官。快去！张医生，你冷静点，别冲动啊，别乱来。
10: 林大法官，你毁了我一辈子，
8: 这事就不乱来了吗？
4: 当年你抢劫伤人，犯罪事实清楚，换任何一个法官都会做出同样的判决，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8: 你现在说这些太迟了，
4: 赵庆生，你到底想干什么？ 既然你已经出来了，就应该好好想着未来该怎么过。
8: 别拿未来这种事忽悠我，我没有。
11: 你问你，我妈的事怎么算？
4: 你母亲的事我也很惋惜，但是请你搞清楚，是因为你犯罪，你母亲忧伤过度，旧疾复发才过世的。
8: 是你把我送进监狱的，我妈就是这里害死的。
11: 张景香，你难道还想再被抓进去一次吗？
8: 你要是怕，我就不来了。
4: 姐。
11: 当年判你入狱，我是依法履职。这些天你跟踪我、恐吓我、威胁我，甚至有一天你会伤害我。我不怕，因为我是人民法官。但是你呢？你真的不怕吗？你要是真的不怕，就应该好好的面对你自己。
8: 我就是没让你好日子过。
11: 没事，没事。
8: 王红。
11: 我妈就是你害死的，我母亲就是你害死的。

来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2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区88家企业上榜杭州市2026年度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
1: 投雁先锋系列报道，中共林浦镇横一村党委事事实干，事事争先。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杭州市2026年度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近日发布，我区88家企业上榜。创新型中小企业是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聚焦细分市场且具备高成长性的中小规模企业，在技术、品牌、制度、管理、文化等多维度形成全面而持续的创新能力。评价标准包含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三类指标。该资质被视为迈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基础。此次上榜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作为我区创新企业的集聚地，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次有28家企业上榜，占据我区上榜数量的近1/3。

0: 主要涉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今年以来，我去引导中小科技企业深度融入重点产业链，完善5213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着力构建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化、精细化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越来越多创新中小企业正加快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从2018年村集体经济仅30余万元，到2025年增长至607万元，从默默无闻的普通乡村蝶变为全国千万工程现场会核心考察点、国家发改委共同富裕基层观察示范点。如今，林浦镇横一村党委荣获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再度让这片失意乡村备受瞩目。外界纷纷探寻横一村逆袭蝶变、领跑共富的红色密码。
2: 一大早，淅淅沥沥的小雨也无法阻挡考察团的热情。来自江苏省徐州市市委党校培训班的50余名学员，实地走访观摩横一村建设风貌后，齐聚村内如意山房会议室，沉浸式聆听横一村深耕乡村振兴、践行共同富裕的奋进故事。横一村党委书记傅林产现场细致分享村庄党建引领、实干兴村的发展经验。
3: 我们横一村的党建工作办法就是，一个人带着一帮人，引着一群人，叫做村书记一个人带着村两委班子和党员、村民代表，这是一帮人，引着全村2400多个老百姓一起干事的这种新风尚出来以后呢，只有把党员做实做强以后呢，然后去引着老百姓一起干。
2: 如今的横一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野活力十足，2000亩嗨稻星球田园画卷徐徐铺展，观光小火车穿梭金色道浪，网红鸭棚咖啡馆人气满满，游人络绎不绝，村内庭院错落雅致，户户推窗见绿，宜居宜游的和美乡村图景徐徐呈现。亮眼的蜕变背后，是村党委久久为功的坚守、真抓实干的担当。此前的非粮化专项整治、降维透绿、环境提升等一系列重点难点工程，无一不是村党委冲锋在前、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全员参与、一步一个脚印、攻坚克难、落地见效、用实干改写乡村风貌。
4: 拆围墙真的是离不开党员的一个私底下默默的一个奉献。那特别是一个大沃坑自然村，大沃自然村呢有5、6个老党员，确实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帮我们村干部一起去调解这个事情。撑了20多天，我们大沃坑自然村是80多户人家，基本上全部是拆掉。
2: 拆围墙、透庭院、优环境、拓空间，原本普通的农家小院变身特色鲜明的乡创载体文旅场景，成功撬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村庄发展模式实现质的飞跃，从传统卖农产品升级为新业态集聚、产业链完整的卖乡村产业、卖乡村风景、卖乡村生活全新模式，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真正让方寸小院成为富民新村的聚宝盆。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是肯定，更是全新起点。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横一村党委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奋进劲头愈发昂扬。
3: 后5年我要创全国的优秀基层党组织，这是我奋斗的目标，也是作为我新时代村书记要干的一个事情。那怎么去争取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呢？那必须要我们从我们自己党员先做起，就是按照我们的事实争先这个导线品牌，记住里面的7句话，把所有的事情作为一名党员做好。
2: 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中高考结束、中小学假期开启，市民出境游、亲子研学、游学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我区出入境办证窗口迎来高峰。连日来，萧山公安政务服务中心人流量持续攀升，迎来暑期办证热潮。在萧山公安政务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大厅等候区座无虚席，前来咨询、拍照、填表、受理的市民络绎不绝。人工受理窗口与自助设备同步运转，工作人员快速为群众

0: 用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等高频业务。不少现场的家长和学生表示，往年暑期开始后，办证扎堆、排队时间长、制证周期紧张，今年特意提前办理，避免临近出行耽误行程。
1: 去韩国，因为我老婆可以放假，对，然后她就可以有时间一起去了。
2: 就是换新的，因为过期了。我是放那个高考假，她是那个暑假，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0: 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孙颖介绍，随着中小学陆续放暑假，日均办证量较平日显著上升。针对暑期办证热，出入境管理大队增派警力，加开办证窗口，延长服务时间，提高效率，优化体验，全力护航百姓出行。
3: 因为我们窗口可以办出入境业务，也可以办身份证业务，所以现在每天的一个人流量达到1000左右。周一周五或者是周末是人流量比较高峰，然后所以我们建议可以在工作日的周二周三周四来办理，或者为了减少那个排队时间，大家尽量通过移民局12367、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或者移民局12367的 APP 来提前预约，我们会一个有优先取号、优先受理。
0: 公安部门提醒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请市民合理规划办证与出行时间，预留充足制证邮寄周期，顺利开启暑期旅程。同时，出门旅游应远离境外电诈、黄赌及非法务工陷阱，妥善保管证件财物。
3: 目前，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都实行了全国通办。像我们萧山区，可以到我们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我们本部来办理，或者去我们的延伸点港湾所、瓜沥所、林浦所3个延伸点办理，也可以在就近的出入境管理大队办理。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萧山坐拥17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 AD06动漫展汇聚数万热爱国潮、国风、二次元的年轻群体。近日，萧山12大非遗工坊登陆杭州大会展中心，以“萧艺次元无界”为主题，把老手艺搬进漫展，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解锁非遗全新打开方式。
0: 本次 AD06动漫展上，非遗面塑成为现场极具人气的打卡亮点，非遗传承人甘海水紧扣动漫节潮流主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与二次元元素，将热门动漫角色、国潮 IP、 可爱萌系形象融入面塑创作中。
5: 紧跟着我们社会潮流在走啊！你看我们做的小项链、手串、钥匙挎、冰箱贴、车载小摆件、车挂之类的东西，都是跟我们生活紧紧相关的东西。
0: 不少年轻人驻足围观，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与潮流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刷新对非遗的认知。
6: 很少见的，这个比较有吸引点。
7: 反正现在年轻人也开始逐渐接受这种传统，然后把它延续下去。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老祖先的手艺。
0: 而另一边，昭东剪纸展区作品融合国风美学与热门西苑元素，既有传承江南水乡温婉特色的花鸟民俗、山水经典纹样，也有贴合青年审美的国潮动漫人物等创新作品。近年来，昭东剪纸积极接轨年轻消费场景，通过场景创新、传播创新，让古老非遗持续出圈走红。同样，活字印刷、古法篆香、萧山花边、和尚橘红糕等非遗展区还融合传统手工、民间美术与非遗美食，让游客可以从观赏、动手到品尝、选购，体验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台记者报道。
8: 近日，健康一桥一心为民，一桥镇一享健康品牌发布及大型义诊活动举行，现场推出一盒引领、一网兜底、恩心护航全新健康服务体系，打通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为全镇居民送上全人群、全周期的贴心健康保障。
9: 作为体系核心，义桥镇持续做强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枢纽能级，中心聚焦急救能力、特色专科、中医药服务、名医引进、智慧医疗5大领域提质升级，同时搭建起与武警浙江总队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等多家医院的协作平台，通过双向转诊、远程会诊、 专家下沉、学科共建四维机制，筑牢一公里黄金

0: 急救圈，让基层医疗更高效、更专业。现场还启用贤达名医基层工作站，本土名医将定期下沉村社坐诊，开展科普。六家本地企业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落地健康住企服务，同步启动两个朋友家庭医生服务升级模式。
1: 我去咨询了一个眼科，不然么在有心要到城里去看，跟妈妈来到家门口来到看，蛮方便。
0: 本台记者报道。位于建筑名镇党湾镇的林森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立足本土匠心根基，抢抓一带一路共建机遇，稳步出海，从乡镇施工企业成长为深耕中亚、东欧、东非多国基建市场的民营建筑标杆，以硬核工程实力搭建中外经贸合作、民生共建的坚实桥梁。作为党湾镇本土成长起来的龙头建筑企业，林森建设1998年正式注册成立，依托当地浓厚的建筑业产业底蕴，从区域房建、市政工程起步，稳扎国内23个省市基建市场。早在10余年前，企业就率先迈出萧山民企海外拓荒第一步，踏足哈萨克斯坦，开展首个境外合作项目，随后独立拿下埃塞俄比亚国家水泥厂总承包工程，正式开启自主对接海外业务、全权运营国际项目的国际化征程，成为党湾第一批试水海外工程的建筑企业。
2: 早年我们就在非洲做水泥生产线项目，后来我们又拿下了白俄罗斯纸浆厂扩建项目，还有那个塔吉克斯坦百万吨钢铁基地。每一个海外项目不光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兑现建设承诺，还要主动贴合当地发展需求，帮当地人解决就业问题，把靠谱有温度的中国建造品牌实实在在打响在国外每一个地方。
0: 截至目前，林森建设海外业务布局已覆盖哈萨克斯坦、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六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攻工业生产线与民生基建等核心领域。企业同步配齐专业涉外施工团队，完善国际工程管理体系，凭借总承包一级资质与3位一体质量体系认证，持续擦亮萧山建造、党湾建工海外品牌。党湾镇作为全国建筑名镇，近年来持续出台建筑业扶持政策，搭建总部经济产业协同平台，吸引辖区建筑企业抱团出海，规范开拓国际市场。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4: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

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由大巫师确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 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四”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肩厚如铠甲。 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四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技术，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漠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 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陈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向一边倾斜。 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词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 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 从此间。

武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9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100年的动荡，史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王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真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说。此后的日子里，傅说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成衣。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

五千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出生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文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号，也有说是囧。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汶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号，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就又熄灭了。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0,000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8片，不到20个字符。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万块甲骨的其中一片上。

这片甲骨上的每个符号都有独特的含义，甚至一个刻纹就是一幅生动的画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脖子上长着鬃毛的马，还有两种类型的车。一种是小乘驾驶的，因为受到强烈撞击，车轴已经断裂。 一种是伤亡武丁的王车，车棚向下倾覆在地。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透露武丁的安危，但遣词造句十分巧妙。说车翻后，子鞅亦坠，一名叫子鞅的随从也摔下了车，这暗示坠车的不止子鞅一人。 坠的左边是一个倒立的人，右边是三个向下的箭头。

意思一目了然。甲骨文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并非仅仅出于象形，而在于它已经具备了后世所总结的六书形态，即象形、指示、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种造字方法。比如柱，如同一面站立的鼓，一指陈列的乐器。旁边站一个人，高举木棒进行敲击，便是鼓励的鼓，是一个指示字。下面加一个张开的口，就表示很欢乐，视为喜，是一个会意字。旁边加三撇，代表击鼓声，便构成一个形声字，邦。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代词、动词、介词、副词、叹词等，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所以商人能用这些字组成句、写成文，完成准确的叙述和表达。这种系统化的文字是高度文明下的产物，它的发明几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是与国家和王权紧密相关的大事。

甲骨文最早的应用场景是占卜。商朝是一个典型的神权社会，人们深信自己生活在神明系统里，所以有普遍的占卜习惯。只是普通人的占卜没有资格被刻字记录，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相关内容都来自商王。王的地位和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为了探析神的意志，商王的占卜极度频繁，并且事无巨细，小到天气、出行、梦境、狩猎，大到祭祀、战争，都要问一问吉凶。负责执行占卜的是被称为真人的专业巫师，

最常见的一种占卜方法，就是用火灼烧龟甲，使其露出裂纹，据此判断吉凶。由于龟甲数量有限，有时也会用牛的肩胛骨代替。在古人看来，龟是一种长寿且富有灵性的动物，用来占卜最为灵验。占卜前，先把龟甲打磨成薄片，然后在龟甲背面挖出一些小坑，圆颗形的为钻，枣弧形的为凿，作为加热点。之后用高温的铜棍或者木棍去烫龟甲，龟甲就会出现裂纹，这被称为兆纹。真人对兆纹进行分析解读，在请示并得到伤亡认果，记录在龟甲上。每一份记录文本都有标准格式，一是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叛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龟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连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商王运筹帷幄，统御四方，那就会诸侯必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王，就得内外兼治。史家常用文治和武功并列作为对王的评价，而今我们知道，甲骨上的一笔一画潜藏着令人敬畏的万钧之力，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字的发明进一步规范了武丁时期的礼制，而文字本身也成为礼的一部分，它的使用仅限于贵族，个别文字还成为身份的标识。最高权力者商王以子为姓，自称于邑人或朕，以表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朕成了后世2000多年帝王的自称。商的贵族阶层统称为百姓，特权之一是可以有姓，同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徽，在甲骨文中呈亚字形，亚多做族名或表示位次，在字中填入符文就代表族徽。百姓之下是平民，约占总人数的2/3，没有姓。他们在卜辞中被称为众、民、小人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位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有很多都是俘虏来的羌人，不仅没有姓，也没有自由。甲骨文成为我们透视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武丁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先王成规，

传说有一次，武丁在祭祀先祖成汤时，一只野雉突然落在了犁顶上，鸣叫不已。武丁大惊，以为是不祥之兆。儿子祖己为了宽慰父王，称其为祥雉，劝他不要担忧，只管修好正事。在武丁看来，如果说这是吉兆，那也一定是先王对自己的提醒。此后，他改变奢华铺张的祭祀形式，厉行节俭，广施仁德，最终迎来天下闲欢，阴道复兴。目前，我们还没有从甲骨文中明确得知武丁在位的时间。根据《尚书·无异》所记，武丁享国59年。自盘庚迁都到殷后，商朝历经14位王，延续了200多年国运。59年意味着武丁的执政时间约占据了晚商的近1/4。他利用联姻等外交手段辅助军事威慑，奠定了殷都的格局和商朝后期的疆域。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农业生产工具有了革命性的创新，生产力大为增强。青铜、陶器、玉石等手工制造业空前发达，商品贸易因此兴旺繁荣，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政治上，武丁更进一步强调君臣秩序，改革用人制度，完善祭祀礼制，使王权得到强化。文化上，武丁时代基本奠定了整个晚商的辉煌。仅文字一项成就，就是商人拥有了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得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一度衰落的商王朝逆转向上，并达到鼎盛，史称武丁中兴。武丁离世200多年后，如同商人崇拜的玄鸟飞过天空，商王朝也飞向历史的深处。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商王帝辛，也就是后世熟知的纣王，以自焚的方式为王朝画上了句点。一个时代在熊熊大火中化为尘灰，但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字却获得了永久的生命。那些不可磨灭的烙刻，以及历史的第一代书写者，都长存为我们的文化记忆。随着商王朝的覆没，那些记录卜辞的龟甲也忽然间消失了踪影，直到3000多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再次被世人关注的他们，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药材，大部分时间都蛰伏在中药铺的抽屉里。龙骨，这是药材商给取的名字，据说可镇心安神，治疗外伤和疟疾。公元1899年的一天，一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在即将把这些药材丢入瓦罐熬制时，突然瞥见了骨上的刻符，他感受到了些许不寻常。经过反复推敲拼合，王懿荣认出，这些龙骨应是商代用来占卜的五骨。上面的符号是比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要古老的一种文字。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龙骨，并试图探明出处。最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村的地方，震惊世人的殷墟由此被发现。一个庞大而有序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也现出了它深藏已久的轮廓。商代不只有甲骨文，不少青铜器上也有文字，这便是